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认识圣经。
1: 耶利米哀歌是紧接着在耶利米书的后面。昨天我们从第一章看见了耶利米为耶路撒冷遭毁灭而哭泣，心中甚是忧伤。而第一章十八节也讲出了神惩罚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公义以及他们对于神的背弃。虽然耶利米没有在被掳的行列之中，他在本地仍然是自由之身，但是他内心的悲哀比被掳去的同胞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关心自己的国家土地，他在一片荒凉的瓦砾中哭泣不已。今天我们不但要传讲神的慈爱，我们也同时要传讲神的公义，他对罪的审判，劝人悔改，因为这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童女怀孕生耶稣，基督的神性，基督的死和复活等等，这一切真理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问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死，要如此的受痛苦呢？诗篇第22篇第一节也有这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的问话。在这同一章的诗篇中，我们找着答案。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你和我是罪人，是该灭亡的罪人。我们怎样看基督的十字架呢？耶利米在第一章十二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耶稣本来是不用死的，他所受的苦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过错，他是为了我们才如此的。神离弃耶稣，但却是没有离弃我们。主耶稣将我们该受的一切都为我们承受了，难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无动于衷吗？我们有感激主耶稣的代死，以及接受他的拯救吗？他有赢得我们的信靠和爱吗？今天我们对主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灵到世上来，向我们显示基督乃是救主，他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为什么罪而自责呢？不是为着杀人，也不是为着偷盗，乃是为着比这些更严重、更可怕的罪而自责。约翰福音第16章第9节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在耶稣十字架旁的那个强盗得了拯救，保罗曾经在斯提凡寻道的事上有份儿，但是他也得了拯救。摩西同样也杀过人，神却是饶恕了他。可是人若拒绝耶稣，却不得赦免，永远不得神的接纳，这是最大的罪，是无法得到宽恕的。拒绝基督比任何人所犯的罪更重，拒绝耶稣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乃是人渐渐来到一个地步，感到耶稣的死和为他所做成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个时候 他就是离弃了耶稣。耶路撒冷来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可以为他求情的，即使是摩西、以利亚、撒母耳还在为他求情，神也不会垂听，因为他们作恶太甚了，他们拒绝神的呼唤，令神不能够再忍受。今天也有不少的人来到这样的光景中，是十分可怜。不过今天神仍然有忍耐和恩典，不少心肠极硬的人最终也回转过来，肯向神认罪悔改，得到神的接纳。耶路撒冷拒绝神，犹太人拒绝神，今天基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的死与我们有何重要呢？我们是否全不介意，无动于衷呢？好，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就是第二首的挽歌，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五节，不要读这一节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五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保障，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嚎。神允许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所做的，神自然负上全责。神准许他们毁灭耶路撒冷城，神使用他们如同管教的杖，正如神使用亚述去刑罚和管教以色列一样。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容许某些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为什么我们所经过的路是如此的崎岖不平呢？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挫折？为什么许多的人与我们为敌呢？事实上，基督徒的道路并不见得比别人平坦。有些人的出现会令我们心伤，然而背后却有神的旨意和目的。神容许逆境和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中看见神的手，并且认识神的主权和他无限的智慧与慈爱。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

心思是纯正的，还是偏激的呢？神的灵会使用我们吗？一个人可以到教会去，但是仍然是犯罪的。最危险的时刻，原来就是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在楼房所发生的情形，并不是有很多的流氓恶棍来围攻耶稣，那是因为撒旦在楼房上，而且控制着加略人犹大的心，并且进入西门彼得的心中，那是最可怕的时刻。因此单单到教会去并不能使我们取悦于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所有人都在悲伤之中，他们都因为耶路撒冷所遭的厄运而悲伤。然后我们留意耶利米的感情是独特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干扰，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这里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耶利米因为流泪太多，以至于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他的悲苦我们可想而知。他说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耶利米里头的一切心肠肺腑全都因为痛苦而撕裂，这影响破坏了他的健康，他的心破碎，十分痛苦。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完全投身于神的工作中，不顾一切呢？我们有否愿意向主全然的尽忠，置身使健康于度外呢？我们乐意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吗？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仇敌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欢笑，他们令耶路撒冷更为愁苦。今天我们有不少的愁苦，也可能是来自我们的侍奉和工作中。我们会说，如果我不侍奉，也许我没有这么多的愁苦，我不会如此的心碎。如果我不是那么的投入，我所受的伤害不会那样的深，我不会弄到今天这样的憔悴。不错，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否则就不算是跟从主，也不符合主耶稣叫我们计算代价之后再来跟从他的原则。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自己置身于其中并不容易。跟着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是第三首的挽歌。耶利米哀歌虽然是属于挽歌，而且只有短短的五章，可是在写作的技巧上却是丝毫不逊色。这几篇的哀歌都是一种属于离合体的诗体。所谓离合体，就是将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分别作为每一节头一个字的字母。因此
在第三

三章的六十六节中，这是每三节用一个字母，而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章分别各有22节，就是每一节以一个字母作为开始，十分有特色，也是十分难得的佳作。下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到四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耶利米是习惯经历忧患的，他曾经历过极大的苦，他的健康也因为对耶路撒冷忧心过度而受到损害。当他看见别的国家遭毁灭，受神责罚或者是报复的时候，他的心并没有任何不忍，他没有心痛地对那些国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如此了。但是对于本国的同胞，他却有特殊的感情，也正好反映出神的感受。神在惩罚别国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感受，可是在惩罚他自己子民的时候，他却心碎痛苦，因为那些是属于他的子民。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属神的人是不会遭受神的丢弃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章21节到24节的经文。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如果要给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三章起个名，我会说这是明天成为昨天。耶利米追溯过去，他早就预言耶路撒冷要遭到审判毁灭，而耶利米也亲眼看见预言的应验，并且坐在耶路撒冷的瓦砾中哭泣，写下这哀歌。在5首挽歌当中，就只有这几节经文带给我们一点的希望，一线的曙光。这里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虽然神的审判十分严厉，事实上也真是如此，但是耶利米却是看见了神施怜悯的手，他们不至于完全被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如果他们得着罪所应得的报应，如果神照他们所犯的罪施刑罚给他们，他们必然完全被消灭，从这地上被剪除。以色列人值得神再一次的施恩和拯救吗？当然不值得。可是神是按照他的信实对待他们。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成为大国。
而以色列就是那国。神也曾经应许摩西，说要将他的子民载于这应许之地，这也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神又应许大卫，说他的王位必永无穷尽，将来必然有一位作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全地。所有的先知都指出，神不会完全消灭他的子民，他只会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施行惩罚。神是信实的，他虽然施行审判，执行惩罚，但是不会将他们赶尽杀绝，不会将他的子民完全消灭。有一些忠心的渔民会仍然的存留，而最后他们将要成为大国。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是第四首挽歌，也是一篇默想的信息。耶利米坐在瓦砾和灰尘中，形容耶路撒冷城遭受毁灭的可怕，他的子民怎样被尼布加勒撒王掳去。这是一段非常可怕的描述，但所说的都是事实，是令人惊吓的。这给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同时存在的。神审判罪恶，这是他的公义的结果，他的公义使得他必须对付罪恶，审判罪人，这是无可避免的。只是他们在审判之中仍然尝到神的怜悯。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是的，神不会忘记向人施怜悯，当人回转过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接纳，会赦免。最后我把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这里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好，下面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公义，我们都该灭亡，但是感谢主，你有诸般的慈爱，我们还沉沦灭亡的时候，您就差遣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一切的罪过都归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得生，可以蒙你的拯救。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像以色列人他们那样的刚硬拒绝你的话语，以至于遭到惩罚，乃是天天与你同行，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证明迷人，我爱听见，一听我心不禁狂欢，其乐将我眼泪擦干，高举耶稣之名。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上帝宣告，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像是无瑕疵的羊羔，将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上，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着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像天父一样慈悲。经文选自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8节。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到38节，我要分享的题目像天父一样慈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你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7节到38节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包含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里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六章前面的经文，从20节到23节的话，耶稣所讲的就像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的八福。其实在耶稣的生平的里面，他的教导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为了要使到门徒们能够明白。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呢，你会发现到了提比利亚的时候，就是加利利的海边那边有个八福山的礼拜堂，就讲到耶稣在那里讲到这个登山宝训也包含了这个主导文。当你到了耶路撒冷呢，你到橄榄山呢，你也发现橄榄山有一个礼拜堂叫主导文礼拜堂，也讲到耶稣曾经在那里教导门徒这个主导文。那这表示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特别是这个部分呢，是不断的重复的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内容呢是很相似的。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27到38节，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而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神要我们像他一样的慈悲。路加福音的六章36节，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只有父是慈悲的，但这个是我们的天父的胸怀，他对我们世人的态度，表现出他的慈悲。我们看这段的经文这节的经文，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个父，我们都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是天父，如果把这个父改成人的话，那这一句的话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说你们要慈悲，像某人慈悲一样，那是毫无意义，一点作用都没有。无论世界上有哪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是道德家，他们都会令你失望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人，人有许多的软弱，假如你要找人的软弱，一点都不困难，你很容易在人的身上找出他的软弱。神是完全的，他是100%的圣洁，100%的公义，100%的慈爱。如果天父不是慈悲的，耶稣基督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本来人是毫无盼望的。我们要注意这节的经文，耶稣说要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像是什么意思？像乃是表明一个人里面的存心，也可以说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去效法，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想望。当我们今天积极的想望一些我们最喜欢的东西，这里告诉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我们最想望的是什么？是像神一样。要注意，是效法神在佛教的里面呢，其实佛教所说的，他讲到我们人人的里面都有一个佛性，所以呢，你要一直的修炼，一直的修炼，总有一天你会变成佛。所以他就在那里念念念，什么时候变成不知道，就是靠着自己，有一天你会变成佛。但是我们从这里看见，我们不是要变成神，我们不是要成为神，我们却要效法神。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存心。那究竟我们要在哪一些方面要像天父的慈悲呢？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做才有天父的慈悲呢？首先从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慈悲表现在什么？第一方面，对待那些敌对的。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到30节讲了三个例证，讲了三件事情。
怎么样去对待那敌对你的，从这些的方面来显出你要学习天父的慈悲，那个慈悲是怎么样的具体的活出来。那在路加福音的6章27节到30节里面，请听我念，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礼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失去和平的世界，是吗？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原因是什么？我们人就用自己的个人自己的标准，谁我认为不好，那我就对他不好，这是我们的标准。谁我认为是我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敌人。谁认为是对我不好的，那我就不好的来对待他。我们看见国家是这样，人也是如此。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因为自相残杀而死的数都数不过来，是吗？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如果我用两个字来形容我们人类的历史的话，你说我会用什么两个字？什么是人类的历史？用两个字很简单的归纳，终结了我们所有的结论。两个字讲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什么？仇恨。就是仇恨。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对待那敌对我们的人。慈悲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对待那些敌对我们的。这里讲到第一件事，为他祝福。在路加福音的6章27节2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27、28节，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请问大家，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假如有一个人跟你有了过节，你认为用最强烈的方法跟态度，他就能够改变他的意愿吗？我们这样说哈，有一个人跟你有过节，是你的对头，或者他对你不好的，那你认为你用更强烈的方法跟态度，这个能够改变他吗？能不能够？是绝对不能够。我们都知道，会更糟糕的，是吗？耶稣反而要真正跟随他的人，为这个对头祝福，而且还要为他祷告。那我是想耶稣所说的，觉得这样做反而是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当我们能够说为敌人祝福或者为敌人祷告，表明呢我们的内心是坦然的，也是平静的，里面有饶恕，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就表示我们的内心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里面是坦然的，我们里面是平静的。一般而言呢，一个人被别人恶待，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什么？你被人恶待，你心里面充满什么？你一定是充满仇恨，是不是？你一定充满愤怒。当有了这种的情绪，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的，甚至你会做错事情。我看见有一些人生气别人的时候啊，真的连饭都吃不下，卡在喉咙啊，你怎么吞啊，吞不下去嘛。他生气嘛，他饭都吃不下。所以我说，不要说心灵方面，连你身体都会受到亏损。所以有一些人生病啊，乃是因为他的心不能释放。所以我们要学习为那对待你不好的人祝福，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内心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如何对待那些敌对的人呢？耶稣讲到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例证，
要消除怒气。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九节，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人打你的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那这处的经文呢，马太福音讲得更加清楚，更加的详细。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说的是恶人，但是路加没有这样说啊，所以路加只有说是有人，而马太福音说是恶人。你很清楚马太讲的是更详细的，恶人是指不好的，他的动机是不对的，表明这个

出一个有智慧的方法，智慧之道。如果这个人已经讨厌某一个人，存心要对付他，假如这个人反应很大，这个反应大的人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而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恶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为什么是先打对方的右脸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通常你打一个人的脸，请问一打下去落在哪一个方向？打在脸的哪个部分？应该是左边嘛，一打过去是左边打到嘛。但是这里说呢，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表明呢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打，他是存心要打你的，所以他用手背打打你才会打到你的右脸呢、啊。他这样打，他这样打的意思，他还会要打你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就是要存心要跟你作对，他存心要打你的。这样的动作表明他不是打了一下就算，所以耶稣说有智慧的应该怎么做？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因为他会很奇怪，为什么已经打你了，虽然他准备要打你的，他继续打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打了一下以后，你怎么会把左脸也转过来给我打呢？他会很奇怪，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说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做法，他打你本来是不能免的，反而你这样做，他的怒气就会消下来，结束了一切。这是耶稣的重点。因此耶稣的重点是不要跟恶人作对。马太福音讲的主要是这样原理。你不要跟恶人作对，弟兄姐妹，这是神指示的智慧。这是神指示的智慧。其实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可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他给我们这些的原则，是让我们处事的时候要有智慧，是要保护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对待我们不好的人的时候，敌对的时候，我们要消除我们的怒气。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第三个例证，再来要怎么样的对待那些敌对的人呢？给他所要。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九节的末了的部分，他怎么说？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啊！这个经文我们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已经夺我的外衣，怎么里衣都要给他？那你要知道，这个外衣啊，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生活的本钱，而外衣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当时犹太人，我们说不像我们今天随时买衣服，随时买被，随时有布料，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这个外衣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外衣可以用来做被子盖，外衣可以用来买东西，他真的兜着这个外衣，这个买东西的，放东西用的，外衣有很多的用途。其实你看旧约的律法的里面，如果有人向别人借钱，他就用这个外衣做抵押。那摩西的律法的要求里面呢，特别的吩咐，你千万不能够拿负债的人呢、啊，你把他的外衣拿去，结果呢，你就过夜没有还给他。那这个律法的里面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在太阳下山以前，你要把这个外衣要还给他的。为什么？因为如果那天晚上他睡觉冷到了，你没有给他外衣，他外衣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他的冤声到神那里去了，那神就要追讨你的罪。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外衣对当时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如果将敌人需要的东西给他，他一定对你好的。耶稣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讲的，他如果要拿你的外衣，你连里衣，表示说不是好像这么重要的，因为外衣更重要。
你连你的理

0: 一都要给他，就表示说呢，他有这个需要，你给他。有时候呢，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可能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的里面，对对方很不友善，我们会这样子。其实这个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里面没有神的爱，以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啊，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是礼尚往来啊，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其实这样做没有什么特别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做，没有信主人都是这样做，你送他礼他也送给你礼啊。我说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能够做到他没有给我什么，我也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我却不计较的给他，我告诉你，这是神的儿女独特的一个特征，是别人找不到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叫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这是在任何人的身上都看不见的。我们要在哪一些方面像天父一样慈悲，就是在对待那些为敌的。刚才我们讲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因此你要为他祝福，要消除你的怒气，还要给他所要。那现在我要讲到第二大方面了，在哪一些方面我们要向天父的慈爱呢？不要论断那论断你的。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七节，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论断定罪是常常发生在人跟人的关系上面，当人跟人之间有关系，这个问题都会出现。论断定罪，其实我们往往不知道别人的内心，他的想法，因此呢，就很容易我们人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对方，去测量对方。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进来教会的时候，看见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结果呢你就跑过去跟他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早，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这个样子呢，你可心里面你就有了想法，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摆架子啊，可能你就会这样想法，对不对？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摆架子啊，我以后也这样对待你，看你怎么样。这是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子哦，是不是？你会这样想法吗？其实你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人呢，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刚刚被 lay off， 他比你还难过，他心情沉重，因此你打招呼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办法反应。诶，原来这个人是在这样的状况的里面啊，结果造成你跟他之间的误会，你误会他，人就会这样子啊。那你就说，哎，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有问题。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定人的罪，论断。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人最难控制的是什么？是手吗？是我们的脚吗？都不是，不是手也不是脚，最难控制的是什么？舌头。小小的舌头却能讲大话，他也像小火就把点燃整个树林。论断就是随意的用口去定别人的罪，话语其实是最可怕的。这次那个 Elson 也去了这个以色列团，做我的这个帮手啊，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他，他就跟我讲，牧师，我听到你病了，传到我这里的时候你有癌症， 我说我什么时候有癌症啊？传到他那边去变成癌症，是我现在癌症好了。但我根本不是癌症嘛，你就知道这个话语的厉害。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传，不是这样，情况都变成另外一个情况啊，竟然我变成癌症。你要知道这个话是很可怕的。那在教会的里面，在服事当中的基督徒更要非常的小心，免得被撒旦利用。如果我们听到某某人一直说某一个人某一个人他有什么问题，你最好小心你的舌头。你没有查证清楚，然后你就跟他说啊，是啊，他就这样，因为你很容易听信别人嘛。你听了以后，你就站在他立场说，哎，这个人就是这么坏。我告诉你，你跟他一样在论断人，你跟他一样在定人的罪。我们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说哈，我先请这个人，你不要太激动，你也不要一直想对方某一些人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在想一个人的时候，当一个人你认为他不好，你就会一直想他的不好，而且把他的不好越放越大，就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反而你在这个时候，你请你把你的眼光放在别的事情上，你不要一直盯着他不放。如果你不放过别人，别人会怎么样？他也不会放过你啊。所以什么是论断的定义呢？那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误会论断跟责备它是不同意的。论断跟责备是两回事，圣经容许我们去责备犯错的，圣经容许我们去责备指正那些错误的。正如箴言书27章第5节说什么，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责备的意思是什么？责备的意思是劝诫，或者点出人的过错。论断不却不是一样，所以责备是合乎公义的真理的，但是论断却是不用神的标准来判断人，是不符合真理的。通常论断是从人自己主观的看法为出发点，因此里面是没有爱心的。论断通常是没有爱心的。今天很多时候听到某一些基督徒说，哎呀，某某人，我现在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其实他里面一点爱心都没有，他就说爱心说诚实话，他里面也不是真的诚实，他就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他最主要是针对这个人要说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就讲啊讲啊讲啊，其实他不是爱心说诚实话，那就是论断。真正来讲，论断是从人的主观的看法为出发点，里面是没有爱心的。因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慈悲，像天父的慈悲一样。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存心要像神，我们要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里面，不要用我们人的血气体贴我们人的私欲来去判断。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来效法神的慈悲。那跟着在这里呢继续讲到，我们要向天父的慈悲，要在哪一些方面来向天父的慈悲呢？第三件事情，饶恕那不饶恕你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6章37节，我们把这节经文读出来。37节，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那我们要注意，在和本圣经里面，请问饶恕的原文是什么？它里面有小字啊，是什么？释放。很奇怪，你觉得怎么饶恕原来是这里说是释放呢？可能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一些人就是跟你过不去的，或者是跟你为敌的，你要怎么样做啊？有人就祷告神了，盼望他遇到不好的遭遇啊，神啊，我要看见他遭报啊。甚至有人是这样祷告的，因为他这么不好，你神是公义的，所以我要看见他有报应，是这样子吗？那我请问你，一直这样想法的时候啊，是别人是不释放呢，还是你不释放？ 是你不释放是吗？你如果你的心里面一直这样的抓住人不放的话，是谁不释放啊？是那个人不释放还是你不释放？是你不释放，你是被捆绑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当然是在这样想法的人他是不释放的，所以饶恕有释放的意思。当讲到释放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从你的心里面把这个人放走啊，他本来被你捆锁在里头的，好像你里面有个牢笼，你就一直把他放在里面，所以你常常就在心里面就指着他，因为他被你绑住的。如果你把这个牢笼把它打开，或者你放手了，你不要自己抓住了，你就放开来了，其实本来这个重担就是你不能够挑的，你是背负不了的。如果你今天心里面还有什么人被你关在你心里面的牢狱中，你要享受基督给你的平安，你要享受基督给你的喜乐，你就必须要把它从你的心里面放出来。那有这个意思，所以要释放。我们要像天父一样慈悲。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实在要过一个生活是完全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别人这样对待你，你不一定要这样对待他。人家这样轻视你，但是你不需要去轻视他，你反而需要有天父的存心。那跟着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天父怎么赐福那给的人呢？也就是说赐福那效法他慈悲的人呢？最后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我们一起来念 这节经文。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一个向天父慈悲的人，就是一个愿意给出去的人，他不会为自己要得什么。我很喜欢利托生讲一句话，觉得他的属灵的意义呢，我们大概听我们明白。他说只知清酒不知饮酒，他讲过这句话，只知清酒就是都倒给人的，他不是自己喝的，他都是倒的，也就表示他生命里面就是要给人的，他不是一直要跟人拿的。意思说他是一直给人，自己呢不求什么。反而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叫你惊讶的，甚至于你无处可容。从这些的经文里面也回到了刚才我们讲到当时那个犹太人的外衣很重要，你看到神要把它倒在你的怀里，就是你用外衣啊都不满。为什么？满出来了嘛，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倒在你的怀中啊，满溢出来，太丰富太多了。有一些基督徒仍然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说，我过我的生活都是要的，我不愿意给的，他什么都不肯付出，他也不为别人去想什么，到头来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贡献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不为自己留下什么，他的生命却是给的生命，他的一生里面却留下了许多神与他同在的脚印。阿们，这是不一样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就是有跟神跟他同在留下的脚印，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美好的见证，使到许多的人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过来。神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请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一幅的图画，如果你是个大碗或者是个大的罐子，神量给你的用这个方法，当你给的话，你的生命是给的生命，神给你的你装都装不完。 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丰富弟兄姐妹，一个向天父十倍的人，他必以这样的神必以这样的恩典来对待他。求主恩待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存心，就是我们要效法你一样，像你一样的慈悲。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我们怎么样的祝福别人，怎么样活出你美好的见证，怎么样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求主恩待你的百姓，保守我们有智慧的怎么样的生活。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M，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份基督教杂志最近刊登了一系列有关爱情和浪漫故事的趣闻，其中的一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位单身女士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她认识的那些异性当中没有人给她买玫瑰花，也没有哪一个有什么绅士风度。于是她在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分类广告，只有五个字，想要个丈夫，然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第二天，十几位女士给她打电话，她们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同样的心愿，你可以把我的丈夫带走。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呢？我绝不会忘记和小女儿曾经有过的一段对话。那个时候她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人亲吻过他，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先生没有。我说太好了亲爱的，这太棒了。他又说，不过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学结束之后，有一个男孩想亲我。我说真的吗？就在主日学教室里？是的先生，就是在教室里。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一拳倒在他肚子上。我说，你倒了他的肚子？是的先生。我笑着说，你做的实在是太棒了。我女儿现在18岁了，不过我很肯定，如果现在出现类似的情况，她还是会这样做的。孩子们说的话最有意思，不是吗？他们对复杂世界的观察经常值得大人回味。我们不妨看一下孩子们是怎样看待爱情的。有人问三年级的珍妮，爱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回答说，没有人真知道为什么人会谈恋爱，但是我听说这跟你怎么闻味道有关系。我觉得她是在谈论我家的宠物狗。关于坠入爱河这个概念，九岁的罗杰认为，坠入爱河就像是雪崩，你得赶紧逃命。莫非这小子以前结过婚吗？另一个男孩说，这个嘛，你必须找一个和你志趣相投的女孩，如果你喜欢体育，她也应该喜欢，而且最好带着薯条和番茄酱跟你分享。这个小伙子一定会经历到生活的考验。怎么决定是否跟一个人结婚呢？有一个小女孩的回答是，这么说吧，没有人会在成年之前决定和谁结婚，神早就安排好了，不过你要等到以后才能发现自己要跟谁过一辈子。我很好奇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是谁。我有一个发现，不管是在电影、故事书还是真实的生活当中，浪漫总是和鲜花、卡片、糖果、骑士精神、仁慈，甚至是和香水联系在一起的。童话故事里都不缺乏浪漫的成分。以斯帖记包含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所以整卷书就像是一个出色的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姑娘，一位孤独的国王，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座令人瞠目结舌的宫殿。以斯帖简直就是真实版的灰姑娘。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至少不是王子和公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当中唯一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神和一个放荡不羁的民族之间。当《以斯帖记》第一章落下帷幕之后，我们要等待几年的时间，故事才会重新开始。在此期间，亚哈随鲁王率领波斯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去实现他的父亲未曾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征服希腊。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碑文告诉我们，他本来的打算是征服整个欧洲。现在的西方世界应该感激他的失败，
结果希腊人碾压了他的大军，横扫了他的绝大部分海军。最终亚哈随鲁王登上了一艘战舰，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幕是铩羽而归。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大幕徐徐拉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惨遭重创的王。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以斯帖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他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了解波斯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波斯的王后不止一位，他们按照王的意愿佩戴王冠。波斯王还有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嫔妃。亚哈随鲁王有一个王后名叫阿敏斯提斯，给他生了一个继承人。这个王后既没有去世，也没有再次得到王的宠幸。史料中的唯一记载就是他被瓦什提所取代，现在瓦什提也不知去向。王的内心和他的偌大的王宫一样空荡荡的，此刻他可能为着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以斯帖记二章一节的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强烈地暗示着亚哈随鲁王正在向他的七个谋士问责，因为他们说服自己赶走了这个王后。他的状态很不好，要知道他之前打仗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实在是劳民伤财，他在国内的声望也一落千丈，更别提什么万王之王的头衔了。现在他灰头土脸的回来，满脑子都是以前和瓦什提的恩恩爱爱。所以那七个参谋走到他面前，提出了一个让他为之振奋的主意。大王，我们为什么不举办一次全国选美大赛，给您另找一位王后呢？不知您意下如何？这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当时的波斯人对此可是闻所未闻。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传统要求王后必须来自于七个贵族家庭之一。谁知道这七个家伙当时在想什么呢？有些学者认为，最早提议废除瓦什提王后的大臣米姆干家里就有一个适龄的亲戚，有望夺得王后的桂冠，恐怕那也是他提出那个主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和他的那其他六个伙伴都知道，如果他们不尽快想出对策，一定会有大麻烦的。王需要一位佳丽来代替瓦什提，不然就会拿他们试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张从波斯帝国的平民百姓当中选出王后。这种做法和波斯的传统习俗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一个真实版的灰姑娘就此登场。只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伟大的真神才有能力在这样一种充斥着阴谋操纵和腐败的政治背景之下成就这件事情。这些谋士的计划记载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的三到四节。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
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的波斯帝国版图辽阔，从印度直到非洲，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机会均等，每个女孩子都可以申请参赛。全国范围内，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谁将笑到最后呢？成千上万的人一定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王侍从的到来。瘦身塑形中心会员卡会大卖热卖，历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时的女人更热衷于虚报自己的年龄了。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王冠正在向我招手，一旦胜出，就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童话，别忘了这场比赛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比赛只有一名裁判，而且参加比赛的选手的表现都是秘而不宣的。大家不要被皇宫内院的盛大场面所迷惑，隐藏在背后的一面却是放荡自私，唯独没有真爱。后宫交给太监来管理，他们密切关注着佳丽们的一举一动，因为私人恩怨争风吃醋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和波斯王都只有一面之缘，然后就会被忘记，从此远离舒山城的王宫。有一本圣经注释书把国王的后宫称为奢华的荒场，也就荒凉之地，奢华的荒凉之地。第一幕场景结束之后，下一幕随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幕是主角登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和第六节经文。舒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我们从第五节的叙述当中看到，原来莫迪改居然出身于王室家族，他的族谱可以追溯到扫罗王。实际上，便雅悯支派曾经是以色列国的王室宗族。尽管如此，莫迪改这个名字却和犹太人的族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名字是一个巴比伦的一个重要神明的称号，这就引出了几个问题。首先，这样一个出身良好、来自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在舒山城干什么呢？其次，当波斯帝国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最后，他为什么要用外邦人的神名来做自己的名字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从莫迪改的家族历史来说起。几百年前，当大卫王躲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莫迪改的祖先示美曾经向大卫抛掷石头，并且咒诅他，声称他窃取了扫罗的王位。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示美处死。如果莫迪改知道这一切，那么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心之地，在那里他的家族日渐衰败，因此他决定留在波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甘愿被波斯文化所同化，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莫迪改也一样被同化，以至于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犹太身世秘而不宣，他也确实做到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说到这里，我们最好暂停一下，思考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世界。每一天我们都被波斯所环绕，我们的工作场所、学校、健身房等等等等，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秘而不宣呢？别人是否知道我们信主呢？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人对我说，牧师啊，我不擅长和人谈论基督，所以呢，我只要活出自己的信仰就好了。我说，我们还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吧。有没有人仅仅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就能决定信主呢？我们活出自己的信仰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采用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多半最多只能说我们是个好人而已。他们在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能将荣耀归给我们天父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自己将荣耀归给天父。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当中写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人信主不是靠着眼见和观察，而是由于聆听到了神的道。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要听到别人所传扬的来自于上帝的特殊启示。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信仰藏起来，不要像波斯的莫迪凯。人们需要听到福音，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周围的人来传扬福音。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以斯帖的故事当中。等了这么久，这卷书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这卷书就是以他来命名的。我们来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意思是香桃木的花朵。以斯帖则是他的外邦名字，很有可能也是个巴比伦的神名，可能是个爱神的名字。显然以斯帖从小父母双亡，比他年长15岁的莫迪改收养了他。随着以斯帖的出现，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幕。第三幕就是奢华的竞赛拉开帷幕。莫迪改对此也有所耳闻，看到街上大张旗鼓，听见路上的人们在交头接耳。他知道以斯帖容貌出众，过去这几年也不乏追求者，现在莫迪改终于有机会待嫁而沽了。他可以用侄女的美貌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我们来看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以斯帖其实没有任何胜算，我至少能想到三个充足的理由。第一，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第二，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到，这次大赛吸引了1000多位佳丽，当时的王宫里美女如云，以斯帖绝对不是唯一的美女。第三，她是个犹太女孩，犹大对于波斯来讲是一个战败国，波斯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局外人，并不是自己的人。如果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第十节看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
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以色列国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神让你出生在犹太家庭，但是在波斯，这种出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莫迪改暗示以斯帖，一旦进了王宫，他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建议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刚才讨论了以斯帖没有任何胜算的三个原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在暗中做工，确保以斯帖万无一失。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斯帖受到王宫里所有人的喜爱。第九节说，西该喜悦以斯帖。我们应该还记得，西该正是这场竞赛的总管。喜悦这个希伯来语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盟约之爱和良善。这个词在二章十五节再度出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神让每个人都喜欢以斯帖。按照常理，以斯帖应该被所有的人嫉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才对。毕竟这是一场竞赛，每个参赛的女孩子都会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却看到以斯帖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看不到神，但是他却没有袖手旁观。我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所发生的事情。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斯帖就有了自己的私人套房、七个丫鬟、充足的食品和饮料，这是莫迪改万万没有想到的。第十一节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当时一定是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他的竞争对手超过1400人，他太天真，一定会泄露天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一定得采取行动干点什么。但是莫迪改根本不知道，神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神已经在动工，让以斯帖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莫迪改必须知道，掌管以斯帖人生的不是他，而是神。当莫迪改搓着手焦急地在王宫周围踱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斯帖当时在里面得到了百般呵护。尽管他还不是王后，却已经在享受王后的礼遇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各位弟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太太化妆时间太长了呢？尝试一下等待12个月的滋味吧。然而这是为什么呢？墨药油可以让皮肤柔软而有光泽，由于大多数波斯妇女都从事户外工作，她们的皮肤被晒得又黑而又粗糙。按照波斯人的观点，白皙的皮肤才是美女的标志，所以这些参赛的佳丽需要大约12个月的时间来接受按摩护理，
避免阳光照射，才能够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柔软白嫩。不过对于波斯人而言，这些化妆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分别为圣。当地的祭司负责研制化妆品，并且保护这门学科。他们认为身体是通往属灵世界的门户，身体的洁净是和敬虔密切相关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接下来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塑造儿女的品格跟道德？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最重要，最怎么样去做？首先，我们还是强调父母的榜样，在父母的榜样当中，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这件事情上，除了我们自己必须实际的去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道德的生活、道德的标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花时间跟孩子来教导、来谈论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的教育，言教跟身教要并重，除了身教，也需要花时间去跟孩子讨论、去讲论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在跟孩子用话语去讲论的时候，我们提供一个正面的教导，我们把神的话里面的教训告诉他们，但是同时还有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跟他一起来讨论。必须加上讨论，才能够真正帮助儿女去发展他们品格跟道德的这方面的成长。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什么对什么是错的，对跟错，不是只是告诉他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我们还要教什么是对跟错，就好像神对我们的期望一样，要用这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真理去做理性的思考，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借着讨论，一方面我们把该讲的正面的教训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也要听他们来讲讲他们的想法跟看法，然后帮助他们去思想、去讨论他们内在的一个动机以及外在行为会带来的结果，这样子来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实际的把这个神的品格跟道德塑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是父母本身在言教跟身教两方面来教来帮助来塑造孩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机会教育，特别是品格跟道德的塑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我们要善于利用，要把握住这些机会来跟孩子谈论、来教导、来谈论关于这些道德跟品格的价值。譬如说，我们今天跟孩子走在路上，在停车场上看见有人有东西遗失在路上，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把东西捡起来，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送给这个，如果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parking lot， 我们拿进去送交他的那个失物招领的这个柜台，或者是一笔很大的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送到警察局去？这都是一个机会，教导我们孩子一个诚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另外，譬如说，我今天跟孩子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结果发现这个 cashier 找钱的时候找错了，他多找了钱，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告诉孩子，你看，妈妈给他20块，他应该要找我多少钱？但是结果他找多了，他把20块钱当成是多少钱？那么以至于现在我们多拿了 他的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带孩子一起，我们可能就去跟这个收钱的人去说明他多找钱给我们。当然有时候这个人很忙，可能他不 care， 他也不在乎，他还嫌你麻烦，为什么算了你就把钱拿走好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达到教育我们儿女的一个目的。这些都是机会教育，特别是在金钱的使用上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来讲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分辨是非，这是最重要，在整个道德跟品格的塑造上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必须教导儿女在道德上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没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是不够的。那么道德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理性思考的选择，换句话说，道德的选择是要透过理性的思考去做分辨，然后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意志的行动。因此道德的选择是需要帮助儿女去发展的，是需要去帮助他们发展的。那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曾经有教授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发现人的道德价值，人对一个道德价值的知识，换句话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或者什么是错，他对道德价值的知识跟他的行为之间很少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他知道的不一定是他能够行出来的，在他的认知跟他的行为之间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不是他知道他就会做，他就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以我们的孩子，我们教他，然后他会把正确的答案告诉我们为满足。特别是小小孩，我们教他的时候，他打小朋友，你教他不可以打，下次你问他可不可以打小朋友，他一定跟你说不可以打，可是回头跟小朋友玩，他马上又伸手去打。所以我们不是只教他说能够说什么是对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教他经过思考跟判断，然后他要做出对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去训练他们。第二个他们研究的发现是，人是会随着情况而改变立场，这也是我们今天常流行说的 peer pressure。 可能你告诉他这个是对这个是错，他也会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可是碰到 peer pressure 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改变他的立场。所以只是知道不足够，还需要教导他去分辨去选择。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提供事实，所谓的提供事实就是把对错的标准告诉他们，但是仅仅提供这个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导他们怎么样把这些资料、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事实去做理性的思考跟判断，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一种的理性思考跟判断，往往是帮助他们从自我中心转移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中心，并且以他人的益处为优先的考虑。所以当我们帮助他们做这种思考，去做道德的判断以及选择的时候，帮助他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神为中心，以及以他人的益处作为大前提，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做这样的思考，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有能力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既然道德的判断是一种理性思考的过程，所以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道德的内容，我们没有这个内容，我们就无从做一些理性的思考。所以这个内容就是告诉我们 what， 你要告诉孩子 what， 你要告诉他什么。What is the content of the moral judgment？ 我们要告诉他这个道德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第二方面是道德判断的结构，就是 structure。这个 structure 就是问 why， 为什么？你告诉他说不可以说谎，但是你要教他明白为什么不可以说谎，不是只是把不可以说谎这。

0: 相反的要激发他去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为什么，有什么不好啊，等等，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就是要他们问问题，这是第一，激发探讨。第二，要激发他们在言语上的表达跟讨论。有时候连我们父母在内，我们并不一定很喜欢去讨论道德的问题，因为讨论这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很容易想要逃避，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要激发他们去表达，去谈论，去讨论关于这些道德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教他们问为什么，啊，鼓励他问为什么。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接着让他尝试去寻找那个答案。你不要马上把答案告诉他，你要他先问。当他问了为什么，你就再一次让他有机会去寻找那个答案。所以我们应该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你要鼓励他自己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你的答案跟爸爸妈妈不一致的话，你不用在乎。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的答案跟我们不一样，要鼓励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你要首先肯定说，你如果说的跟爸爸妈妈的答案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你尽管说，要给他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度。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了解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寻求能够跟他达到共同的一个看法，共同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跟他们帮助他们去发展这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一定不要一下子就用我们的权威、我们的答案给他们，鼓励他先说出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从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跟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想法跟立场。第四，我们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如果要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带他一起去，我们就可以提出这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生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为什么需要别人去看他？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软弱等等之类，提供一些这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一些道德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善的一方面的经历啊，尽量带孩子在一些道德性、品格是良善的这一方面，跟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去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一种善良善的 goodness 正面的这样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等到日后，当他们真正去面对一些道德上的冲突、一些很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技巧，晓得怎么去面对一个冲突的环境。我们用一个对的、把正面的、好的这种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同时跟他讨论，这样子的经验就帮助他真正去面对一些冲突。总是会有面对冲突的时候，面对一个两个不同的道德的价值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自己学会一个思考跟判断独立的一个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困难啊。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他们去日本探望孩子，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去的平安。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25日，冲突。参考经文，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加拉太书2章11节。在与百夫长哥尼流那次塑造及改变生命的相遇后，彼得和其他人带领早期教会明白了神对众人的恩典。然而，后来彼得还是倾向于偏爱那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而保罗继续作为外邦人的宣教士为神工作。尽管彼得相信耶稣的爱是为所有人，但偶尔还是会受种族偏见所影响。为避免得罪犹太信徒而不与外邦人同席吃饭，在安提阿，保罗当面指责彼得、基法虚伪，因他与外邦人分隔。纵使保罗的回应可能有些过激，我们仍当感恩，因他终究没有随波逐流，曲解主耶稣那爱与合一的福音。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彼得，早期教会的磐石，在犹太强硬派的同侪压力下，再次显出软弱。然而，彼得并未全然跌倒。从他后来的教导可以看出，他接受了保罗的责备，继续前行，没有怀恨在心。在写给加拉太和小亚细亚基督徒的信中，彼得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就是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去写信给这些基督徒的那位。像彼得一样，我们有时也会软弱，但随着我们在成为门徒的过程中成长，我们也可以像彼得一样，谦卑地接受批评，并继续跟随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愿我们持续跟随并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是由向天牧师主讲，要为您播出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的系列主题。今天向天牧师要讲解《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在这里为门徒们上了一课，教导他们真正要补的是什么。耶稣当时指示这些专业的渔夫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捕鱼，耶稣现在同样要我们在信心上有所跨越。现在就一起来收听向天牧师所主讲的船、网子、鱼和信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好莱坞，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剧院，中国剧院。这家剧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电影院。从1927年的5月18号开始，最最有名的好莱坞电影院就已经演过了无数的非常多的大明星的作品。在这个影剧史上，这个戏院就扮演了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自从开幕一直到今天，有超过150位电影界的名流，非常有名的人，在这个戏院的入口的地方呢，那个特制的那个水泥地板上留下了他们的手印或者脚印、签名或者是个人的评述。从星际大战的主角一直到中国非常有名的影星成龙，都在这块地上留下了永远值得人追念记忆的那些印记。同样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事件，耶稣也在他的门徒的心里面留下了永远的印记。透过这件事情，耶稣的手印、耶稣的话就深深地烙印在门徒们的心板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深深地印在地板上的那些印记是一样，永远都难以磨灭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格尼萨勒湖，格尼萨勒湖旁边的那个湿地上。经过一整个晚上毫无收获的努力以后，彼得、雅各、约翰就非常疲惫地在洗他们的渔网，打完鱼之后要洗渔网。这位几个礼拜以来加利利一带的地方所谈论的以色列先知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时候就出场了。请你可以翻开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4章31-32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所以你看，耶稣的信息不仅仅是带着权柄，他也是带着能力。耶稣他用从神而来的能力在赶鬼，就引起了大家高度的注意。请你继续看路加福音的4章36-37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结果呢，就第二天就有一大群的人就围绕着拿撒勒人耶稣。请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的5章1-11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5章1-11节。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信心的生命，也是充满惊奇的生命。
当你回顾过去三五年的日子，最惊讶的大概就是你吧。谁又会想到这个短短几年，我们的生命当中竟会有这些事情来发生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神到底做了什么令我们惊奇的事呢？有的时候神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审视我们的生命，重新来排列优先次序，靠着信心而行，神就能够透过我们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要鼓励你，即便是未来不确定不可知，然而我们仍然要靠着信心来继续往前行，不要停止，不要慢下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已经接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当遵他而行。我们既然因信而接受他，那么我们就要因信而行。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的教导。我邀请听众朋友你和我一起来查考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非常简单，内容也不太复杂，的确是如此的。然而在这个字里行间当中呢，却可以找得出来一些非常奇妙的原则来供我们运用。在这十一节的经文当中，我整理出来六点原则，六点原则可以和我们今日的生活来结合起来。这些原则其实呢，也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来运用。在讲述这些原则以前，让我们先来了解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以前，我们要先来看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这是耶稣传道的初期，刚开始，所以耶稣他的行事很安静，很低调。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已经呼召过他的门徒了哈。也许有些人会搞混，以为路加福音第五章就是耶稣对门徒第一次的呼召，其实不是的。耶稣在这个之前呢，就已经呼召过他们了，也差遣过他们了。所以他的门徒，这些门徒们就知道自己他们的未来是要与主耶稣同行的。但是呢，为了某一些因素，这些门徒有一些人又回去捕鱼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担任门徒的角色。我们看到耶稣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来传道，好，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十一节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神迹发生，只是一个固定的安息日在教导，耶稣在教导，就这样子。安息日指的就是每周的星期六，好，耶稣在那里教导。当耶稣的服事扩大的时候，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亮了，就好像乐谱上的这个渐强记号一样哈。请你再看四章三十二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这些人他们都上过圣经的课程，听过律法的教导，也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听过很多的命令哈。但是耶稣的教导和那些教师们的教导就是不一样，耶稣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耶稣的信息紧紧地抓住了这些人他们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们都站起来仔细地来听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的名声就慢慢地悄悄地就传开了，现在他们已经从教导进入到了一个释放的服事里面。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三十三节，好，四章三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你千万不要以为撒旦魔鬼不知道耶稣是谁，撒旦魔鬼他们完全认识耶稣的，完全了解耶稣的权柄的，完全了解知道耶稣的角色，他的地位，他的位分，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是这个，他的这一切魔鬼是完全都了解的。所以你看，撒旦魔鬼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于是呢，耶稣就斥责那个人里面的污鬼了哈，
耶稣就说话了，你看3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一个大型的表演，没有一个公众的表演，也不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什么医治特会哈。耶稣当时在会堂里面教导，正好有一个人他需要被释放，所以你看事情就这样就发生了，整个的过程大家都看见了，听见了。于是呢，他们对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有了一个评论了。这种评论截然不同于其他的这个教师啊，教导这些律法圣经的这些老师们。所以第36节就写出来他们的惊讶了哈。4章36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在这边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权柄和能力他们之间的不同。我们就以公安执勤来做比喻哈，一个公安没有能力使一辆飞快开来的一个车子汽车停下来，但是呢，公安他只要举起这个手势一指挥呢，这些开车的师傅们就必须要停下车子。所以他没有能力，但是他却有什么？有这个权柄。所以一个人可以停在汽车前面，汽车在你面前往后弹了回去，这个叫做能力。权柄，我们所讲权柄就是指一个人不碰汽车就能够使汽车停下来。耶稣在这里他是具有权柄，他也具有能力。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的能力，听一听他的权柄。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安静下来，仔细地听他说话，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耶稣是有权柄也有能力的，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们继续看37节哈，4章37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听众朋友，也许你对于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哈，也许所以你没什么感觉，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些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反应可不是跟你一样，他们是充满了惊奇。所以后来这件事情甚至传遍了四方，听众朋友。

基于当时学生对于老师应有的尊重，学生不应该对老师有这种要求的哈。但是呢，这些门徒他们非常了解耶稣，所以呢，他们一点也不迟延，他们就说了：“耶稣啊，你知道彼得的岳母他生病生得很严重，哎呀，一直发高烧，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的这个高烧退下来。”所以39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你看，耶稣的服侍，他不仅仅在公开的场合是有效的，甚至私底下也是同样有功效、有果效的。一项纯正事工的进行，不论是在公开或者私底下，都应该会达到平衡的。耶稣不是一个取悦群众的一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只会想要整个哗众取宠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神真正的仆人，一个行神迹的上帝之子。不论是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私底下，耶稣他所行的都是纯全正直的，他的话语也是带着能力的。所以请你继续看40节哈，四章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是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到所有害病的人就一个接一个来到他面前，甚至一些患了这个绝症的人也都来了，耶稣他就按手医治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们来想象一下耶稣当时对于群众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哈。41节继续又说，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他不要这些污鬼成为他的使者，他要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使者。所以耶稣他就命令这些鬼把嘴巴闭上，从这个人里面出来。42节又提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整个晚上都在服侍。听众朋友，你要知道耶稣他也是人，他也会累的，他也需要休息的，需要放松的。只有做过公开服侍的人才能够了解这种服侍的那种疲惫以及辛苦。我们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整个晚上都在这种服侍当中，整个晚上都这样行神迹奇事。所以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哎呀，所以你看这些群众们要耶稣靠近他们哈，要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紧紧地拉着耶稣，拉扯他，要留耶稣在他们的中间，要他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继续43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市哈，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继续我们看44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你看，就是在这种的背景底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就写成了。耶稣他是一面忙着服侍教导，一面忙着医治，忙着释放，所以呢这个群众就越聚集越多，到最后他来到一个湖边安静的地方，他想要休息一下。然而就连在这种地方，这个群众们呢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耶稣，成百成千的人都聚集来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哈，这边就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从来不是单单传讲神的话哈，他是要解说，要讲解解说神的真理。这件事情就是正当群众在听到的时候啊所发生的。所以耶稣就站在格尼撒勒的这个湖边哈，他看到有两艘船哈，啊没有人在上面。所以第二节他就说，耶稣就是他哈，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所以这些渔夫们大概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那个湖的这个浅水的地方，就撒网收网收鱼卖鱼哈，捕到的鱼自己吃自己卖啊，那就是他们的这些渔夫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在湖边在洗网，你可以想象好像他们整个晚上整夜劳力，这个毫无所获，完全没有什么收获，一定是又累又沮丧。那他们现在呢就只好把网子上面的这个泥沙石头就洗去，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再去捕鱼哈。

所以这些动作还有这些心情，耶稣全部都看在眼里了。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5:3哈，5:3就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彼得哈，他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从3我们就可以看到众人来到这个湖边哈，当耶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他们正好要往水里面去。所以圣经上说，这个请他把船，然后耶稣就请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哈，可能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其他人都在场。所以现在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他说完了话，好，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整篇的教导当中听得最清楚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在这些船上的这些门徒了哈。你也许有在这个湖边的经验，好，在湖边你的声音就会被传得很远很远，因为在这个水哈，水这个有回声的一个效果，所以耶稣只要坐在船上来教导，那么这些群众们呢就很容易可以听见耶稣的教导。所以虽然人很多，但是耶稣他的声音仍然是很清楚的传出去。然而耶稣这一次教导的重心呢，不在这些群众，乃是要在他的门徒身上。门徒所需要的学习的功课呢，更胜过众人。所以路加福音5:4，好，就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命令哈。这些网是为潜水而设计的，不适合用在深水当中来打鱼。彼得非常了解这一点，耶稣当然也不会不明白不明了哈。但是他们开到水深之处要做些什么呢？现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鱼了，用这种潜水用的网子在深水当中又怎么能够打得到鱼呢？这种网子这个连水底都探不到，那怎么可能呢？然而这个西门呐、就回答了，他回答说，夫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船长或者老师的意思哈。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哎呀，你看彼得他跟耶稣的时间够久了哈，所以呢他知道最好不要回嘴啊，还是把这个说话说的这个文雅一点好了。所以彼得就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位专业的渔夫哈，他心里想说，哎呀，我了解这一行的，耶稣啊，我了解怎么样去打鱼的，我知道怎么去看潮汐，怎么样看风向，但是我不想跟你争哈，不想跟你辩，因为啊，你是船长嘛，你在这里哈，你是老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听众朋友，也许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的人，很多人都听你的话。当你与神亲密同行的时候，也许你会意识到耶稣正在带领你去做一些你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冒一些你从来不会冒的险。如果你也清楚明白这是神的带领，那么你就去做吧，不要迟疑，把网就撒入到水深之处，信靠神，因为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第6哈，路加福音5:6，就是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这所描述的景况吗？哎呀，我真的希望现在可以画出这些渔夫们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听众朋友，这不是一个故事而已哈，这是真的，他们真的捕到了鱼，而且鱼是多到这个连渔网，这些网都险些要裂开，差一点就要裂开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收网，他们一定撒了好几个网，而且每一个网一定都是装满了鱼，以至于呢这些网子就要裂开了。所以你如果是渔夫的话，一定不会希望有一条鱼要流失掉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要如何的去拖去拉去抓的，把这么多的鱼哈通通都收到船上来。你看下一节经文5:7哈，路加福音5:7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你看吧，他们一点也不想失去任何一条鱼哈，所以他们就招呼另外一只船上的人要赶快来帮忙。而且那里也不只是一个渔夫在那里，而是有很多的渔夫都在。所以你看圣经上说，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你看很棒是不是，他们捕到的鱼重到连船都要沉下去了，
这个船进水一定是很可怕的哈。但是呢，你要留住所有的鱼，就要这样啊。这些鱼是满到膝盖那么深，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但耶稣不惊讶，因为他是这整件事情的一个策划者。有一本释经书这样写哈，耶稣教他们这么做哈，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群鱼游过来。但是我想要问问这位天才的学者，路加福音第五章中有哪一个地方提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只是尽量把这些神迹好像合理化而已，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真的是一个神迹。神用这个神迹，透过人们的惊奇，耶稣要来教导他们一些事情，一些功课。然而门徒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位西门他不仅仅改变他的语调，就连对耶稣的这个称呼他都改变了。西门现在称耶稣叫做主。好，我们看这个彼得用这个新的称呼说了什么哈？路加福音五章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说呢？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解经家叫做坎伯摩根博士哈，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他说，西门虽然被主呼召为门徒，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门徒的职分，但是为了某一些的因素，他又回去打鱼了。在这一刻，他突然察觉到这样的决定是不对的，是不智的，察觉到这整件事情让自己的心受到责备了，也许产生了罪恶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彼得就感受到他是属于这位神的，连鱼都会听从这位耶稣了。所以彼得他就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一次继续进行，请你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我们每天都要做出很多决定，其中很多都是很小的决定，比如早餐我要吃什么，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去割草还是去钓鱼。如果一定要我来说，我觉得钓鱼更属灵一些吧。这些小决定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你所做的很大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生。在利未记第17章当中，以色列人就站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他们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当他们走进那些在道德和宗教上全然堕落了的迦南人的中间时，他们需要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他们要做的最根本的一个决定是，他们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跟随神，还是要违背神的话语，然后跟随这个不信的世界。事实上，他们的这个决定与利未记第17到20章中为我们详细阐述的律法和准则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我们学习这几章的经文时，我想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如今仍然适用的永恒原则。第一条永恒的原则是，当人们单单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得了尊荣。我们可能认为以色列人早就明白这一点了，就是只有神当受他们的敬拜。然而，神在利未记第17章的一开篇就颁布了一条新的律法，禁止百姓在会幕系统之外用任何动物进行献祭。神在第7节说，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神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当神正在仁慈地准备将以色列人安置在那个应许之地时，他们却在旷野当中向迷信的黑暗势力献祭。这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此时此刻，我本以为神终于受够他们了，会把他们全部击杀，然后重新开始。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位守约的神。他不仅给他们颁布了新的律法，同时还赐给他们更多的恩典。我们难道不为这样的神感恩吗？对了，神还禁止百姓吃血，因为这在异教崇拜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因此，以色列人在吃肉之前需要把里面的血先放掉。第11节告诉我们，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么看来，早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仰赖于我们的血液。早在那个时候，神就用动物的血来为我们赎罪了，因为血代表着生命。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彼得前书1章19节，事实上我们常说我们是他用自己的宝血赎买回来的，使徒行传20章28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们献上了生命。血代表了生命的本质，耶稣流血舍命，使我们可以得享永生。到了利未记第18章，我们又会发现另一个永恒的原则，就是当我们单单的遵循神的话语时，神就得了尊荣。神在第3节明确对比了他的律法和世人的律法。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
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大家想想看，埃及人和迦南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律法和规条，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但他们认为合法或者是正当的事情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事实上基本上都不符合。直到如今，我们国家认为合法的事情也同样不一定符合圣经的真理。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撒旦会如何利用对国家律法的热爱来分散基督徒的注意力，使得他们不再重视神的话语呢？神把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称为什么？在本章的其余部分，神列出了他所禁止的性方面的犯罪，也就是埃及人和迦南人可能会犯下的罪。神在第17节将这些罪描述为大恶，在第22节称其为可憎恶的，又在第23节将其定性为逆性的事。因此，神在第30节总结说，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神其实是在说，要按照我的话生活，这样你们就会在那地得享满足的生活。但如果你们像埃及人和迦南人一样生活，你们就会像他们一样不得满足，而且毫无盼望。在第19章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个永恒的原则，就是当我们效仿神圣洁的性情时，神就得了尊荣。利未记19章的第2节为这个永恒的原则奠定了基调。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么圣洁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我们需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圣洁的程度。请大家记住，圣洁并不是你个人的完美，而是你生命的追求，是你人生的优先事项。事实上，我喜欢把圣洁比作是你脚尖所指的方向。在利未记第19章中，圣洁可表现为孝敬父母，第3节，不铸造偶像，第4节，以及帮助穷人和寄居的人，第9到10节。在这一章经文中，你会15次读到我是耶和华，或者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换句话说，这不是人所说的话，是神所说的，而神的话是不容商量的。请大家不要误解神的意思，当神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时，他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乐趣，而是要保护我们免受罪的欺骗。因为罪会带来失败、绝望和对生活的不满，神的话语是他对他子民关切和爱的体现。在第20章中，神通过描述他希望百姓极力躲避的15种罪，来强化这个圣洁的原则。这15种罪包罗万象，包括第2节当中的拜摩洛，其中涉及把孩童献为祭，第6节中的寻交鬼和行巫术的，这是寻求与邪灵和死人接触的罪，第9节中的咒骂父母，以及详细列出的一系列性方面的犯罪。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上文和整个利未记对实际圣洁的负面表达与你品格的圣洁有什么关系呢？箴言第4章的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这节经文如何能够帮助你理解圣洁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呢？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性方面的行为，神其实有很多的话要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可不是你随意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决定，更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个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事实上，性确实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内置在我们里面的特性，但它需要在神对婚姻的设计和设定当中来进行。因此，神在这里发出了一系列严肃的警告，警告我们不要违背他在创造当中为性和婚姻所做的设计。这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十字路口一样，他们也要做出选择，是要像埃及人和迦南人那样行事，还是要作为神的子民来行事呢？正是在选择的关键时刻，神警告了他的百姓，并传达了他圣洁公义的审判。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家的一位开国元勋，他在200多年前曾经这样写道：当我想到神是公义的，而且他的公义不可能永远沉睡时，我就为我们的国家颤抖站立。请大家注意，这些永恒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以色列人，也适用于每一代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基督里活出了饶恕和自由的福音时，再没有什么能比与神同行，加入神的圣功，然后向我们这个失丧、困惑、得不到满足的世界传福音，更能够投资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了。只有当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追求圣洁，并以此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期望享受他最为丰盛的祝福，成为他在这个世上最有果效的仆人。而利未记第17-20章就为我们设定了合神心意的圣洁生活的优先事项。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一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喜乐，并且乐意。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没有任何立场的人将会在所有的事情上跌倒，但是即使是那些有立场的人，也就是那些确信并遵行他们认为对的事情的，会很快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他们这种严谨的委身。当我们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受到敌视和迫害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反应呢？以下的指导方法也许对你有帮助。方法一，为你的敌人祷告。想想大树的扫罗吧，他是早期教会的主要敌人，后来却成了使徒保罗。方法二，要认识到撒旦正在利用这些反对你的人叫你跌倒，所以要保护自己，穿戴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真理上立稳。方法三，要记住逼迫并不是永久的。方法四，喜乐并且乐意，感谢神因他的恩典够你用。虽然没有人会喜欢因为做对了而受到敌视或者迫害，但是当我们能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因为算是配得做一个属天国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1: 普世佳音。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加拉太书3:23，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

亲爱的朋友，在英文的译本里，直圈到那信这几个字翻译作 Shut up to face。 Shut up 的意思是关闭，这就是说我们被关闭在律法之下，自己不会做好，也没有希望做好。在这样完全没有办法，四面的路都关闭起来的光景下，只有一条路是开的，这条路就是信。神以往允许人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人们知道信的可贵。在律法下面，人们能够看见神神圣的标准，在律法下面，人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完全无能，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知道了神的因信称义的救法，应该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呢？摩西少年的时候，在埃及，曾想用自己的努力、个人的势力，甚至武力、暴力，来拯救他的民族，所以神必须将他关闭在野外40年，然后才用他去做神的工作。保罗和希拉往腓立比宣传福音，受了鞭打，被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他们四面的出路都关住了，只剩下一条信心的道路，他们依靠神，在最黑暗的光景里，还是祷告、唱诗、赞美神，神就向他们施行拯救。

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呢？是不是极大的失望叫你悲哀，叫你遭到说不尽的损失呢？你是不是很难过呢？不要紧，你四面的出路虽然都已经关住了，还存留着一条信心的道路。把你的困难交托给神，赞美他，因为他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受过试炼以后，神的祝福、帮助、启示都要加倍的临到你，除你自己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人都会因着你的试炼得到亮光，得到祝福。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彼此代祷，在主里备份心。我们来听汤顺做的《信徒份心》。

刚才你听到的这首《信徒奋心》，作者是汤顺，英国人，他父亲是牧师，他结婚以后在美国的宾州费城定居，任职于图书馆。1868年他的女儿佩蒂得了伤寒，发烧卧病在床，他在旁边照料。那天下午他为佩蒂讲解耶稣的故事，佩蒂就问妈妈，为什么许多孩子都不晓得耶稣？他就告诉佩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好消息和耶稣的爱。佩蒂问，那么他们生病时向谁祷告呢？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和神，就无法祷告，也没有圣经可读。小女孩听了，思索了片刻，然后说，没有神可祈求，没有圣经可读，那生病时该怎么办呢？多么可怕！我长大了，要去海外传道，告诉孩子们，爱耶稣多可贵。我要告诉他们，生病时，耶稣会差天使，站在他们的床边，直到康复。耶稣是世上的光，他们就不再怕黑暗了。汤顺听后很受感动，他走到隔壁为佩蒂弹奏圣诗，使他入眠。当他弹奏《如有所闻》时，他一连弹了好几节。他告诉佩蒂，这是他心爱的曲调。佩蒂说，他也喜欢听这首曲调，请他多弹几遍。汤顺一直弹奏这首歌曲，直到他的女儿睡着了。他心中惦记着女儿刚才的那些话，于是就按照曲调在女儿的床边写下了六节歌词，其中第四节，他向神表达，如果女儿蒙医治，他甘心献上为主所用。她的丈夫听了这首诗歌后说，这是一首优美的海外宣道诗歌，即使佩蒂自己不能前去，这首她受感动而作的诗歌也将感动他人去传扬那喜乐的信息。过了三年，汤顺又加上了副歌。汤顺一共写作有40多首圣诗，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信徒奋心》这一首。过了8年，在英国有2位音乐家在作曲家华胥家中聚首，华胥拿出新作的曲谱弹给他们听，他想将这首曲调做《如有所闻》的另一个配曲。他的朋友说，该诗歌已经有谱，这是一首极好的曲调，作为后补未免太可惜，它应该与一首第一流的圣诗相配，才不会曲末。华胥说，那我只有等天上的玛纳降下来了。这根玛纳没有直接降在华胥的衣兜中，而是有一本圣诗集的编辑将华胥的曲谱取代了汤顺原有的斯马特的曲调。汤顺和华胥从未会面，但是当牧师告诉他有这一首新谱时，汤顺非常感激能有一首令人振奋的曲调。这首诗歌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优美的圣诗之一，由于他的劝勉使得许多人献身往普天下宣扬这大好的信息，和平的福音，耶稣救赎罪人的信息。华胥早年随父亲学音乐，从师于斯马特，他同时在2大教堂任司琴，并开设一家音乐商店。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往普天下去，将主耶稣的美好福音传讲给更多的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与你分享诗篇第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在上两次的学习里面，根据罗马书的第11章，我们学习考虑了在学习这一章的经节之后，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活出来的实际应用。我们必须要时刻的牢记，我们乃是不配的，所以我们要有谦卑，要俯伏在神的面前。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被神接纳乃是神的恩典的礼物，是凭着信心得到的，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人的本性乃是骄傲而孤立的，大多数人都会愚蠢地试图透过努力给神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来获得神的接纳。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同时在这章里面，保罗也谈到了愚民。愚民通常是指少数的人。事实上，那些信靠神的恩典，并且在他的面前忠心的仆人，往往也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少数人。保罗在第二到第四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个人，就是先知以利亚。我们来听一听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不错，在这里，以利亚也为自己感到难过。作为先知，他感到非常的孤独。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神还预备了其他对神忠心的人。只是他们对神的信心表达方式和以利亚不同罢了。以利亚先知，他是公开且对抗的。而另外的7000人，他们过着平静的但却是不妥协的生活。我们常常倾向于看到别人的弱点和缺点，而不是他们的优点和信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急于评判别人，也不要自以为是，这样你就不会陷入到那种自怨自艾。这样可以帮助你容易意识到你并不孤单。如果我们也能够学习像神那样来看待任何事，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充满希望和信心。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们。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其境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有关进化论的误导。当年清华大学生物系系主任陈真教授在上第一堂进化论时，曾经举出一个实例来表明进化论不能够自圆其说。陈教授举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他问他的学生，你们看见过中国江南的水牛吗？水牛的脚是什么形状的？水牛的脚是弯的，呈圆弧形，脚尖是向后长的，而且是向内弯，这样的脚对生存竞争有什么用处？仔细想想，没错，中国农村中有两种耕牛，一种是黄牛，黄牛的牛角是向前向外长的，另一种是水牛，水牛的角是向后弯，脚尖是朝向颈部的。分析水牛角的形状，的确发现不像黄牛角是向前朝外，水牛角是向后朝内弯，对生存竞争一无好处。但根据进化论，这对大牛角是经过许多许多万年，因为生存竞争的需要，通过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步骤，牛角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终于进化成今日水牛角的模样。所以凡是能延续下来的水牛品种，应该是已经经过残酷生存的竞争，没有被淘汰，属于又强的品种。但是以水牛角向后内弯的形状，这实在对生存斗争不利，既不能够御敌，也无法自卫，毫无优越之处，对此进化论无从解释起。其实又何止水牛角，许多羊角也呈弯形的，弯而且向后，有的甚至的弯曲成了螺旋形。试问既然经过许多许多万年的进化，怎么把脚尖逐步卷到圆圈里面去？这类失去攻守自卫能力的品种怎么能生存下来？再看看公鹿的脚呈树枝形的，为什么不长得像犀牛角那样？有些品种的公鹿头上的双脚长得像旗杆，高超过一尺，既不利于进攻，又不便逃遁，在森林地带更容易被树枝勾撞，多有不便，这有何优越之处？还有各种母兽，它们同样的需要自卫及护幼，但大都没有脚，这些实例进化论都没有办法解释。波斯猫很美，尤其是那对眼睛更引人注意，因为波斯猫的眼睛一只是金黄色，一只是天蓝色，所以被称为金银眼。据说双眼的功用完全一样，波斯猫的金银眼完全是由于爱美的天性、竞争的需要演化而来。然而其他的动物虽然少有这种眼睛，却照样的传种接代，毫无影响。不过爱美是动物的天性，更是人类的天性，人都喜爱对着镜子制造。镜中尊容是永远看不厌的哲学书，人在打扮上所费的时间及代价往往是不惜工本。人类既然有这样强烈爱美的需求，为何经历这么长远的年代，直到今日不见人人都是俊男美女？其实人的需要不可胜数，人何尝不想如鱼一般下水潜游，如鸟一般凌空飞翔？可是人体就是长不出鱼鳃鸟翼，就是连最迫切需要的御寒的毛发都长不出来，必须穿厚衣服才行。刚刚我们谈到猫的眼睛，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猫的尾巴。你可知道猫的尾巴也有它的功能？当猫从高处往下跳时，猫尾巴就鼓动气浪，气浪产生缓冲的作用，让下降的速度减慢。同时猫尾巴从高处往下跳时，能够让身体平衡， 头朝上脚朝下，这样猫就不致跌死。把猫尾巴割掉，猫就很容易跌死。那么请问，在森林高耸树枝上跳跃的猿猴，难道就不需要尾巴来平衡及缓冲吗？人类是由猿猴演化而来，人类今天没有尾巴。换句话说，猿猴在进化时尾巴越来越短。如果真是如此，短尾巴猴都变成了短命猴，没有了尾巴，猴子通通会跌死。猴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老早就被淘汰。猴子被淘汰，人从哪里来？事实上，从生存竞争、用进废退、进化的角度来说，不但猴子的尾巴不会退化，猴子的毛皮也绝不会退化。因为猿猴的生活环境始终需要尾巴和皮毛。此外，进化论还有一种说法，猿猴的生活环境是从高处趋向于地面，这种设想也不能够成立。现代研究证明，猿猴的生活更朝树栖方向发展的趋势，因为树栖生活安全舒适。但一天最危险的时候是在清晨，因为猴子悄悄下树到溪边偷饮水的片刻就是最容易受地面野兽攻击的时候，所以猴子一喝完水立刻向树上爬。其实别说生活在高处的猴子，就是平地上的大象、牛、羊等等，也都爱惜自己的尾巴。现在我们知道，动物的每一样器官都有用途，人体的盲肠、腮腺都有意想不到的大用途。所谓退化的残疾已是不能够成立的观念。谁能举出一样退化到中途废而不用的人体器官或动物器官？事实上，生物体内既无退化的迹象，亦无进化的迹象。一切传宗接代的繁衍都按 DNA 遗传因子的信息而正确传递，连 DNA 本身都非常稳定，不存在亦不需要进化。过去许多人认为猿猴是除人以外最聪明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其他动物的聪明不亚于猿猴，有的甚至更超过猿猴。愈来愈多的科学家认为海豚才是最聪明的动物。海豚有复杂的语言讯号，善于分析环境，辨认事物，受过训练后能做各种特技表演，肯集体舞蹈，也愿个别演出，乐意长期与人为伴，又善解人意，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动物。海豚经过特殊训练之后，能辨别军舰钢板合金成分，还能够替人寻找水雷，因此科学家曾经为了军事上的用途，在海豚身上费了极大的功夫。受过训练后的一条海豚可值$30,000。可是海豚的智力与进化论所倡导的进化程序不符合。进化论认为，最初的生命现象从水中开始，由简单而复杂，等到水中的动物变成两栖动物，进而可以完全的在地上生活。由于陆地上生活环境复杂，这时陆上动物就更加聪明，因此水生动物智力就相对的比陆上动物远为低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这样主张，可是现代科学却证明，海狮、海豹、杀人鲸都非常聪明，都可以被训练来表演杂技，而且善与人合作表演。海豚从来不上陆地，更是特别聪明，某些的技巧海豚教几次就会，猿猴学了几百次还是不成。所以进化论者的主观设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阿米巴又叫变形虫，被称为结构最简单的单细胞动物。显微镜底下的阿米巴活像一个装了胶水的透明胶带，活像一个装了胶水的透明塑胶袋。当这肉眼看不见的胶带朝某个方向突出一块，细胞就徐徐朝此方向移动，阿米巴就是这样行走。要是碰到食物，在细胞接触的地方开一个小口， 这开口就是阿米巴的口腔，等到食物进入体内就形成一个圆形的食物包，食物包流经之处就是肠胃道，同时渐渐分泌消化液加以消化，食物逐渐变小，留下的渣渣碰到任何一处的细胞壁就在那一处开口，这开口处就成了肛门，等到把渣渣排出体外便自动封口，完成了消化吸收排泄的完整过程。如果附近出现糖粒，它有变味逆食的功能，何地射来日光，阿米巴就有趋光性，变形虫感到天气寒冷就自动缩成一团，成为球体来御寒，因为球形散热面积最小，要是温度继续下降，阿米巴就增厚细胞壁来抗寒，而且是静止不动，避免消耗热量，但又不是完全进入冬眠状态。那这时候变形虫在干嘛？原来它躲在细胞壁内进行细胞分裂，等到天气转为暖和时，细胞壁就裂开，成为两个变形虫，完成了繁殖功能。这些过程真是奇妙复杂，而且是在一个极其微小的单细胞内进行完成。然而，变形虫却是进化论者所认为最简单、最原始、最低级的动物。从细胞学的角度来看，不受到人重视的阿米巴却是有多样功能、复杂行为、结构奇妙的细胞。它无眼、无口、无鼻、无大脑、无神经、无肌肉、无骨骼、无血管、无四肢，一句话，没有任何器官和系统。仅仅以一个最简单的单细胞却能够进行逆食、消化、吸收、排泄、感觉、行动、呼吸、循环、适应、再生和繁殖等全部生命现象，你说奇妙不奇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回再谈谈进化论的问题。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闪电和萤火虫。有些东西很相似，它们甚至有相似的名称，但它们在程度的大小和影响力上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闪电 Lightning Bolt 和萤火虫 Lightning Bug 都是会发光的东西，但是闪电所提供的光度远比萤火虫要强大得多。耶稣说基督徒是世界的光，这意味着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能提供一些属灵的亮光给他们周围的人。但这种光的强度在不同的信徒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光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和非信徒们在使用时间上有多大的不同。如果非信徒看到基督徒的时程表和他们自己的时程表比较一下，唯一的区别就是周日早上我们偶尔有去教堂的习惯，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光，它可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萤火虫，但它不会是像闪电的一道强光。您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多大的属灵亮光呢？如果他们真的看不到太大的区别，今天就通过爱惜光阴来释放出一些闪电吧。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地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3篇第8节到105篇15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二十一节，你们做他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就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不能做任何事，神也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是神给我们力量做事。所以我们做事是荣耀上帝，我们做事也是敬拜上帝。好，刚才昆金牧师有说，他的翻译在侍奉神的时候，那个地方是讲到荣是崇拜神、敬拜神。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崇拜和服事是一样的意思，或有丰富同样的含义，在人间好像不太一样，但是你再想想，好的好像也可以一样。有些教会把这个一样弄错了，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崇拜不再是星期天的主日崇拜，不再是敬拜、赞美、讲道、祷告、奉献，我们的服侍崇拜就是侍奉，就是 service， 就是我们在市区在社区发面包、做这些祭品的工作了。各位，这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你这两个同时进行，或者你的心里同时进行，这也是对的，是应该这样的。你在服侍穷人的时候，你在想到这是在敬拜上帝。各位，我们不是要用圣洁的装饰敬拜神吗？我们圣洁的装饰就包括我们奉主的名，我们服侍这些软弱的人。所以你可以连在一起，如果你心中有一个完全对上帝的敬畏，你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在敬拜上帝，我们大家奉主的名一起在替病人洗澡洗衣服，我想天使也会跟我们一起合唱。但是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高举上帝。所以敬拜上帝的确可以是大家一起唱哈利路亚荣耀颂，但敬拜上帝也可以是我们奉主的名在一个贫民户里面给他们分饼，给他们吃东西。但重要的是你也同样把上帝的名传出来，要不然就不是崇拜上帝了。因为崇拜上帝一定在不断的歌颂上帝，他名要被高举。行他所喜悦的，包括一切了，包括妈妈替 baby 洗澡也是行他所喜悦的。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好了，我们如果这样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星期天的敬拜赞美和周间中我们做的一切事都是在侍奉神，也都在崇拜神，可以这样。但是也记得我刚刚讲的，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是受造物，所以在受造物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分别某些事做某些，而不把这些混在一起也是对的。所以你不要说哦，我在家里看圣经，看圣经也是崇拜上帝，看电视也是崇拜上帝。就某个意义来讲可以这样讲，就某个意义来讲又不是这样。就是你都在敬拜上帝呢，可以这样讲，就上帝也规定我们这些肉身有些不同的活动就不一样。好，第104篇，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尊荣威严为衣服，就是耶和华你看得到的，他都是他的尊荣，他的威严。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因他的作为
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生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能得食物。好，这里继续走下讲下去啊，我一定要先停一下，本来想一口气念完，就是作者哈，再把几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放在一起，一个就是创造，另外一个就是管理。通常我们神学上把创造和管理，或者创造和护理，不放在一起讲。Creation 是从无到有的一个作为， Providence 是继续让这个有的东西进行下去的作为，再跟救赎又不一样。但是这些不一样的讲法当然不一样，但就神来讲通通一样也可以。啊，这里在讲创造哈，讲一方面讲他自己，讲耶和华穿衣服，耶和华穿衣服就什么，披上亮光。耶和华当然不要穿衣服，这只是在讲上帝的荣耀，而上帝的作为借着他的创造显出来。他披上亮光，然后他铺张穹苍哈，穹苍，这个穹苍啊，我们翻的也许很文绉绉，这样不太好，因为我们不太懂它的意思。穹苍啊，你看那个解经书就知道，穹苍就是硬硬的一个顶，穹苍其实就是天花板，就我们要了解就是天花板，硬硬的。这硬硬的东西呢，上帝铺张它呢，好像很简单，不像铺水泥一样，就是铺幔子一样。然后上帝在创造，在诗篇104篇讲到的上帝创造呢，有一点像在盖房子。我们刚刚说的穹苍就是天花板了，然后他所造的房子呢，又好像是在水上造的一栋房子。那在水上造的呢，那不近前或者比较不近前的学者就会说，希伯来人的这个世界观呢，这个世界呢是建在水上的，那么水呢，那么水那个撑住这个世界呢，有一根柱子，这柱子平常是被水盖起来的，那么所以呢，当那个地震动的时候，那个柱子如果一倾斜了，那么地就会倒下来了，甚至天也是这样被撑住的。有人啊，那么也有人就讲，这就跟其他世界的那个世界观有点一样了哈。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大象驮住，大象站在乌龟上面，乌龟又站在什么上面，就是一直这样。那科学家，我就看过一个天文学家就说，这些想象力都不够棒。整个世界这个地球呢是悬在虚空中的，也有人说哦，圣经其实有讲把大地悬在虚空中，很符合科学。各位，这些都是我觉得都不完全的讲法。圣经的确用一些字眼，甚至以前神话的字眼，甚至以前不懂不太正确的字眼来形容，那不是说圣经不合科学。你今天说圣经今天我们讲的科学，哇，这个太阳系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几千年后又会很正确呢？就各位不要去这样想，神用当时的语言来讲永恒的真理，你了解的正确就一定正确。这里是只是把上帝描，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他形容的好像一个房屋，这个房屋呢在水中立了，就好像我们的地呢是盖在水上的。然后上帝在盖的时候，我们说了，这里一面在讲上帝的创造的作为，一面在讲上帝呢在装修这个房屋。那装修这个房屋呢，因为他所盖的这个豪宅太大了，从装修这栋房屋到那栋房屋呢还要坐飞机，
那么那个飞机呢，云彩就是它的车子，风的翅膀就是带着它。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它在装修的过程中，各个有水泥匠，有电工，那风和使者这些都是。好，他先把地先盖好，这栋房子的地盖好，然后地面呢，有一段时间呢，是通通被水盖着。这个我不太能够形容了哈。我能够想到的是，神在盖这栋大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楼的外面通通用塑胶布包起来，这个你们看过了吧？这个地上呢，先用水通通盖起来。这个水盖着这个地面呢，各位，我们实在不懂嘞。因为盖这个地面，盖到水高过山岭，这怎么回事？各位，诗篇104篇把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处罚跟上帝建一个房子又放在一起，这里明显在讲挪亚的洪水，这不是创造了，这是上帝的刑罚了，洪水了。但是诗篇的作者在上帝的圣灵默示之下，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上帝的创造和挪亚的洪水结合在一起，有什么意义？有，即使上帝非常大的刑罚，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上帝的新创造，所以创造跟救赎又连在一起了。救赎不是新创造吗？新造的人吗？当水高过山岭，水后来怎么又降下来的时候，你在创世纪里水就慢慢退掉，就是这样子，那也是照人能理解的方式来写，水慢慢会退掉。事实上如果全地都是水的话，水退到哪里去？全地都满了水，哪里有地方可以退呢？这都是在形容，我们不要从科学想要去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就说上帝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我们能懂多好就懂多好，不要强解它。这里在讲水怎么退的，上帝发脾气了。这个在约伯记里有讲，就是这个水盖住世界的时候，盖太久了，上帝就发脾气说，你给我退回去，你把我的地淹盖起来了。那个水就赶快逃哦，逃到哪里去呢？逃到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个地方去了。各位，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海。水最后逃去的地方就是海。这当然也是就以前人的观点来讲，天下水聚在一处，聚在一起就是海。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排之地。你定了地界，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就是在洪水的时候，挪亚洪水的时候，是上帝愤怒，让水来遮盖全地，然后人被淹死，万物也被淹死，除了挪亚以外。在创造的时候，原来好像也是渊面黑暗的，然后上帝呢就把水和地分开了，这两个不能在一起。那不能在一起，上帝的形容让人都能明白的，不跟科学没有关系，也绝对不违反科学，但是如果你要去强解就错误了。各位，就以色列怕海，海是不能过来的，所以很有意思。这我在小的时候都有过这个经验，那水会上来嘛，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小孩玩那个水，水上来，哇，到本来不敢碰不敢碰不敢碰，最后就碰一下，而且在那个海水上到最高的地方不敢碰。我那个时候想象力丰富一点，海水会这样上来，但是我站得高一点，它就碰不到我，最多碰到一点点，我就会很神气，说我就站再远一点，你有多厉害你就碰不到我。然后水在上快到我的时候，我就会玩那个游戏，
停，哎，真的就停了，因为他上不来了。各位，我说这是说很生动的，世人就是说用这个来说上帝，上帝说停，他就停。你把上帝说成一个小孩子在讲什么事情，在讲一个最深的也是真理的神学，就是水要到哪里，海潮涨到哪里就涨到哪里。约伯记说海的狂妄，上帝说你停到哪里就哪里。各位，有没有什么时候上帝说继续上来吧？有，那就是海啸的时候。那圣经也用这个来说什么时候，就是上帝愤怒的时候。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哈，就整个圣经里其实都有很多很生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但我们就不多讲这些事情。这里要讲的就是，不管是

我们今天世界比那个时候要好很多，虽然有类似的地方。在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十三节，上帝从阁楼中浇灌山岭，你是不是天天都经历这个事情啊？各位，如果你住在一栋大楼里面，而这栋大楼的住户呢很喜欢养盆栽，然后这栋住户的大楼里面有人养盆栽又没有功德心，你就每天经历他两次浇灌。对，浇花的时候，哇，我们家就是底下也会淋，这里上帝也在浇，但是上帝在下雨的时候就形容他浇灌山岭，然后地能长食物，然后这个食物，上帝让地里长的食物以后，包括人的作为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各位，其实酒不是直接上帝浇灌下来的，油也不是，酒和油都是五谷在继续产生的，米酒啊，高粱酒啊，油也是，豆油啊，花生油也是，但这都是上帝的种植。好，下面这些哈，我特别要讲一个，是第二十一节，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求食物。可是这里写错了吗？少壮狮子吼叫是抓食其实您当然圣经不会写错，你看这种电影你就知道，少壮狮子要抓食是不吼叫的，都是躲在那里埋伏，然后就跑出去。照我看呢，狮子或者老虎跑出去的时候，是越近越安静的时候越好，然后逃出去，然后跑出去，然后就追。吼叫呢，通常都应该是先不要吼叫，因为一吼叫那个羚羊就跑走了。吼叫通常在别的时候。那不管吼叫的作用是什么哈，在这里好像有个很大的错误，你知道他在解释什么？在狮子吼叫的时候，或动物吼叫，有的时候吼叫是把对方吓住不动的时候，这里吼叫你知道在干什么？它的形容是什么？狮子的吼叫，诗人的作者是说狮子在跟上帝讲，我饿了。你知道在这里形容狮子的吼叫是什么？林欣就知道了，就是 baby 在哇，就是在吼叫跟妈妈要吃的，所以这里讲得很生动啊，寻求食物。这里讲得很生动，你不必说这个跟科学的讲法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在这万物的运行中都是上帝在带领。这里也有当然非常合科学的地方哈，就是二十二节，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你们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讲很多的动物，包括非洲草原动物，很多是白天睡觉的，晚上出来的，所以这里日头出来他们就躲起来。跟这个刚好相反的是，人在白天出来，晚上就去睡觉。那这一切都是上帝造的，都有上帝的美好。所以诗篇一百零四篇哈，一到二十四节里面固然在讲上帝的创造，也在讲上帝的管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处罚，包括洪水的那一幕，包括洪水后的那一幕。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利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呀，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呀，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利米书第十九章。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 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沙戮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耶利米从陀斐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祭司因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次日巴士户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庇，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士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极次。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呀， 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耶利米书第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耶利米书第22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 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镶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产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雅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牛果林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咯。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些回归的百姓受到了好多的压力，还有军队的威胁之下，只好停工，先回去照顾自己的家。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他们渐渐放下了重建圣殿的想法。可是呢，在哈该和撒加利亚先知的提醒之下，他们又回来复工了。可是难道这个时候就没有人来阻碍他们了吗？当然有，只是天父不断透过先知来鼓励百姓，随后还有上帝给他们特别的安排来帮助他们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当百姓们一边建造一边等候帮助的时间里，撒加利亚先知继续传递着天父对百姓的信息来鼓励百姓们。信息里面他告诉百姓，虽然过去因为那些错误，以色列人曾经被天父分散到四面八方去，但是现在天父要这些四处流亡的人回到家乡，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谁阻碍他们回来建造的，就等于是伤害天父的宝贝。同时啊，撒加利亚还传递了全能上帝要转告那些曾经伤害掠夺过以色列的国家，说天父上帝会亲自的对付他们。过去这些本来被统治欺压的百姓，现在要反过来去夺取他们所拥有的。等到这些事情实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明白天父上帝才是真正掌管天地一切的神，也才能够明白撒加利亚所说的并不是他自己要说的，而是天父爸爸派他说的。撒加利亚得到了好几个特别的信息，除了安慰百姓，也鼓励百姓们要团结，要相信天父爸爸为他们预备的领袖。在这些奇异的景象当中，撒加利亚曾经提到天父上帝让他看见大祭司约书亚正站在许多天使的面前，其中那个堕落的天使就是被称为撒旦的，他正站在约书亚的右边，而且是大声的要控诉约书亚，认为他不应该受到天父的保护和帮助。可是那些上帝的天使就站出来对撒旦说，
1: 撒旦，但愿上帝亲自责备你，愿喜爱耶路撒冷的天父斥责你，因为约书亚是上帝从审判的烈火当中拯救出来的一根柴呀。
0: 这个意思是约书亚已经被上帝拯救了，撒旦就没有资格再来控诉他了。这个奇异的景象当中，约书亚站在那里，果然全身的衣服好像是沾满了煤灰一样黑黑脏脏的。天使就让一些仆人们去帮约书亚把他所穿的那些脏衣服都给脱掉，换上了新的衣服，然后大声地对约书亚宣告说，
1: 你的罪已经被除掉了，现在要给你穿上新的衣服。
0: 这些仆人们就把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还把一顶干净的祭司的礼帽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天使继续一边告诫约书亚，要他继续遵行天父爸爸的律法和给他的一些任务，他就能继续担任管理圣殿和院宇的工作，天父也会听他的祷告，像是那一些直接在上帝面前说话的天使一样。这不单是指约书亚被上帝赦免了，而且还指着整个祭司的群体都被上帝赦免了，所以他们要帮助他们的同胞继续专心地侍奉上帝，过回像之前和天父一起生活的日子一样，不再被罪恶所压迫和限制了。不仅是谈到祭司约书亚，在后来的景象当中，撒加利亚看到一个有七盏灯座的灯台，一个装油的碗，在碗的两边还各有一棵橄榄树。天使就告诉他说，这两棵橄榄树就是被选来要来侍奉上帝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倚靠的领袖。撒加利亚按照天使的要求，把这个讯息也转告给所罗巴伯，让他知道他虽然没有武力或者是更多的才能，但是只要相信依靠上帝，才能够完成他现在所有的工作，建造圣殿所有的阻碍都没有办法来妨碍上帝的心意的。撒加利亚最后转告所罗巴伯说，
1: 你要重新建造圣殿，当最后一块石头被放上去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会高呼，实在是太壮观，太壮观了。
0: 就这样的鼓励了所罗巴伯继续坚持下去的决心，百姓们也因为看到所罗巴伯继续的在工地当中，甚至亲身的参加丈量和参与所有的工作，就让他们一起更加信心满满的努力完成这个重建的工作。撒加利亚先知在传递鼓励当时以色列的讯息当中呢，上帝还给他好几个关于未来上帝计划的景象，包括一个在天空上飞着的大书卷，把上面写着对罪恶之人的审判和咒诅要送到四处，另外还要出现一个很大的篮子，它上面有一个用铅做的盖子， 里面有一个代表着全世界罪恶的女人。接着呢，还有另外两个长着很大的翅膀的女人要飞过来，把这个篮子提走，送到巴比伦去，当作偶像来崇拜。然后还出现四辆不同颜色的马车，带着上帝对这些崇拜罪恶的国家的惩罚，向着四方而去。撒加利亚说完了这些预言，就按着天父上帝的心意，向当时这些回来的流亡者的领袖们，用他们为重建圣殿所献的金银材料，做成了一个真实的祭司的头冠，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再一次宣告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是上帝所选的领袖，鼓励百姓们要继续听从他们的带领来重建圣殿。就在重新开工重建圣殿的同时，河西省的省长达乃、是他波斯乃和他们的同党们就赶到了耶路撒冷来阻止他们复工。他们甚至上奏给大流士皇帝，想要准备大肆的搜捕这些以色列的叛民。他们向皇帝陈述以色列的叛党，他们开始大肆的建造圣殿，现在呢，他们还掌握了参与建造圣殿的叛党的名册，要皇帝一定要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所罗巴伯他们自己呢，也送上他们申辩的奏章，一并送到了皇帝面前。在奏章当中，他们回应说，
1: 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现在重建的圣殿是多年前以色列一位伟大的王所建造的，因为先祖他们激怒了天上的上帝，上帝就让他们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征服，圣殿都被毁了，我们也才被分散到巴比伦各处。后来在塞鲁士皇帝的第一年，他才下令我们要重建这个圣殿。
0: 接着就说明当时的省长舍巴萨也收到塞鲁士皇帝归还的神殿的器皿，所以可以请皇帝去查询一下过去的记录，就可以知道这整个过程了。果然大流士皇帝下令彻查皇室的所有的记录，发现塞鲁士皇帝下令重建圣殿，连尺寸在里面都说明了，甚至还说要国库支应所有的费用等等。因此大流士皇帝就下令那些本来要阻止盖造的那些人，要通通的都离开那些地方，不准再干扰重建。还有呢，还要他们配合国库提拨他们当地的税收，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尽快的完成圣殿，甚至未来这一切的需要他们都得继续的支持呢。最后大流士皇帝还说，
1: 如果有人敢擅自删改这道命令，我会好好的处罚他和他一家人，也愿选择耶路撒冷盖造圣殿的上帝亲自来审判他。
0: 各位小朋友，原本呢是来控告人的，可是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却变成妨碍重建的被告。有上帝果真就不一样。后续不仅是要建造圣殿，我们还要看到他们怎么恢复敬拜上帝的生活哦。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北美时间早上七点。
1: 这首歌是

神的律法教导我学艺，神的命令明亮我眼睛，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我要永远遵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生活中的小布块，你准备好了吗？路加福音第六章46-49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坍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罗马书第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 妈妈真是太不公平了，她不让我下载那些我喜欢的音乐。
0: 艾斯米一边在奶奶的咖啡桌上摆弄着五颜六色的小布块，一边说，她仔细研究着图案。
2: 我看终于拼好了。
3: 啊，我太喜欢了，它可以拼成一个漂亮的枕套。
1: 妈妈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也许我要另外找个办法来听我想听的音乐。
0: 他正说着，门突然打开了，爷爷裹着一阵风进来。呼，艾斯米的布块被吹得满屋都是。
2: 哦不，那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好的。
0: 爷爷向艾斯米道歉，他们把布块收集起来，试着重新按图案拼好。
1: 我不知道哪块该放哪儿了。
0: 奶奶若有所思地说，
3: 艾斯米，在我看来，你把你的生活分成了很多好看的小块，就像那些布块。你好像把你听的音乐和你的基督徒生活割裂开了。
2: 但那些我想下载的音乐并不坏啊。
3: 也许不坏，但你妈妈肯定有不让你听的理由，你要顺服她。
0: 奶奶朝桌上的布块努了努嘴。
3: 嗯，风一吹，那些小布块就都被吹跑了。你知道需要用什么把它们连在一起吗？
0: 艾斯米跑去把线团取了来。
4: 线，我会把它们缝在一起。
0: 奶奶点点头。
3: 你需要线把所有的小布块缝在一起，你也需要耶稣做线，把你生活中的每一部分缝在一起。那意味着要相信他把你妈妈放在你的生活里，是为了帮助你学会爱和顺服。你需要尊重他对你能听什么音乐的决定，即使你并不认同。
0: 奶奶穿好针递给艾斯米。
3: 要记住，他爱你，他使用你的妈妈来帮助你成长，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相信他，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把你吹走。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的生活被耶稣这根线穿在一起了吗？还是在一些事上信靠耶稣，一些事上不信？当你信耶稣时，他会成为你生活中每一部分的主，相信他在你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最好的，要在每一件事上遵从他。今日秘诀：凡事相信耶稣。今日金句：罗马书第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吗？ 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在灵泉心语节目里问候您，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见到您，能够借着电波也是借着圣灵跟您有交通，跟您有分享。不知道您今天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石成盼望能够坐下来听听您心里的话。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他背着书包正要去上学，突然家里一个长辈叫住他说，走过来给我看看。这个女孩子遵命走过去，那位长辈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摇摇头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长了这么一双萝卜腿啊。她听了马上冲进了房间去，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最后决定要相信这位长辈的话，相信他真有一双又胖又粗又短的萝卜腿。从此以后，除非万不得已，他绝对不穿裙子，绝对不把两条腿露出来。还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别人偶尔说了一句，你最近好像胖了一点啊，害得他回家哭了三天。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受伤的，一句无心的话也许就会影响了我们一辈子，叫我们始终觉得自卑，觉得抬不起头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这些话真的是很有道理，真的是那么重要吗？石成相信有 99% 的时间，这些话根本就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可是我们往往就是那么想不开，让这些话很轻易地把我们打倒了，甚至于还叫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神的眼里有多么的尊贵，这不是很傻吗？

事实上，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确是很尊贵的。您还记得吗？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那里，神是怎么造我们人的吗？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换句话说，在神所造的宇宙万物里面，人是神特别的一个创造，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只有人能够和神沟通，只有人有永恒的观念，只有人有良心，有是非之心。因为神要人荣耀他，神要人把他彰显出来。听众朋友，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身份呢？再说，不但所有的人都有神的形象，都是尊贵的，我们这一个人更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世界上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但是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里面，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连双胞胎也各有他们的独特的地方。诗篇139篇13到16节里，诗人赞美神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不只看重他所造的人，而且他还单单地注意到我，单单地注意到你。圣经说，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连我们的眼泪他都装在皮带里。假使至高的神竟然这么留心着我们，这不是肯定了我们在他面前有多重要吗？虽然后来我们人犯罪，我们堕落，我们离弃神，我们好像迷路的羊一样偏行己路，神却是仍然爱我们。时常常常想，如果我一件普通的衣服破了，我不想补它，干脆把它丢了，再买一件算了。可是如果是一件我特别珍惜的衣服破了，我肯定会想法子把它修好，把它补好，因为我喜欢它，我宝贝它。那么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没有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就撇下了我们，重新创造一些个新的人类，而是亲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件无可救药的破衣服变成了一个巧夺天工的好衣服，这是多么的奇妙啊。更奇妙的是，创造我们的神，这么伟大的神，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总是侧耳倾听我们对他所说的话。诗篇66篇19节说，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今天我们和人说话，人也许看不起我们，不肯听我们的诉求，人也许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耳边风。但是至高的神却是留心听我们的祷告，他喜欢我们跟他说话。听众朋友，这不是表示我们的神有多么看重我们吗？神不但看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他还用我们，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分派我们服侍他。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告诉我们，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虽然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都是少不了的，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也是有我们独特的用处吗？俗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的确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没有用的。以弗所书1章19节说，
我们要知道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也就是说神明明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不行，但是他要我们服侍他，他要用我们，他自己把天上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托付。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神的爱，不是神要我们知道他把我们看作多重要吗？这么说，听众朋友，我们又何必去斤斤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怎么说我们呢？在1980年，曾经有人用美国参加汉城奥运的游泳选手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游泳教练在他们做练习比赛的时候，给每一个选手的成绩多加上了几秒钟。当选手们知道了这个加上了几秒的成绩以后，有些人就被这个稍微不太理想的成绩给打垮了，下一次在练习的时候真的成绩就退步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包括后来得了5面金牌的毕马泰，他们不但不受影响，反而游得更好。这两种人的分别在哪里呢？那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前一种人不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么好，后一种人却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世界上的人总是要把我们踩下去，魔鬼总是要借着一些个话叫我们自卑，叫我们失望。但是对一个认识神，从神的眼光来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尊贵，爱我们的神有多看重我们的人来说，每一个打击都是叫我们更感恩。想到我们有这么多的缺点，有这么多的瑕疵，神还那么宝贝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吗？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人会轻看我们，人会不接纳我们的弱点，但是你却是爱我们，把我们藏在你的翅膀底下宝贝我们，这是多么的奇妙啊！主，每一次我们想到有你看重我们，有你把我们放在尊贵荣耀的地位上，我们就存着战兢而快乐的心。主，我们有了你，别人怎么说怎么看都不要紧了。主，我们爱你，我们要活出你的荣美来。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像天父一样慈悲。经文选自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8节。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到38节，我要分享的题目像天父一样慈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你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7节到38节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包含在耶稣的登山宝训的里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六章前面的经文，从20节到23节的话，耶稣所讲的就像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的8幅。其实在耶稣的生平的里面，他的教导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为了要使到门徒们能够明白。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呢，你会发现到了提比利亚的时候，就是加利利的海边那边有个8幅山的礼拜堂，就讲到耶稣在那里讲到这个登山宝训也包含了这个主导文。当你到了耶路撒冷呢，你到橄榄山呢，你也发现橄榄山有一个礼拜堂叫主导文礼拜堂，也讲到耶稣曾经在那里教导门徒这个主导文。那这表示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特别是这个部分呢，是不断的重复的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内容呢是很相似的。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27到38节，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而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神要我们像他一样的慈悲。路加福音的六章36节，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只有父是慈悲的，但这个是我们的天父的胸怀，他对我们世人的态度，表现出他的慈悲。我们看这段的经文这节的经文，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我们把这个父，我们都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是天父，如果把这个父改成人的话，那这一句的话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你说你们要慈悲，像某人慈悲一样，那是毫无意义，一点作用都没有。无论世界上有哪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是道德家，他们都会令你失望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人，人有许多的软弱，假如你要找人的软弱，一点都不困难，你很容易在人的身上找出他的软弱。神是完全的，他是100%的圣洁，100%的公义，100%的慈爱。如果天父不是慈悲的，耶稣基督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本来人是毫无盼望的。我们要注意这节的经文，耶稣说要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像是什么意思？像乃是表明一个人里面的存心，也可以说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去效法，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想望。当我们今天积极的想望一些我们最喜欢的东西，这里告诉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我们最想望的是什么？是像神一样。要注意，是效法神在佛教的里面呢，其实佛教所说的，他讲到我们人人的里面都有一个佛性，所以呢，你要一直的修炼，一直的修炼，总有一天你会变成佛。所以他就在那里念念念，什么时候变成不知道，就是靠着自己，有一天你会变成佛。但是我们从这里看见，我们不是要变成神，我们不是要成为神，我们却要效法神。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存心。那究竟我们要在哪一些方面要像天父的慈悲呢？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做才有天父的慈悲呢？首先从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慈悲表现在什么？第一方面，对待那些敌对的。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到30节讲了3个例证，讲了3件事情。
怎么样去对待那敌对你的，从这些的方面来显出你要学习天父的慈悲，那个慈悲是怎么样的具体的活出来。那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里面，请听我念，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礼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失去和平的世界，是吗？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原因是什么？我们人就用自己的个人自己的标准，谁我认为不好，那我就对他不好，这是我们的标准。谁我认为是我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敌人，谁认为是对我不好的，那我就不好的来对待他。我们看见国家是这样，人也是如此。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因为自相残杀而死的数都数不过来，是吗？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如果我用两个字来形容我们人类的历史的话，你说我会用什么两个字？什么是人类的历史？用两个字很简单的归纳，终结了我们所有的结论。两个字讲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什么？仇恨，就是仇恨。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的对待那敌对我们的人。慈悲表现在什么？表现在对待那些敌对我们的。这里讲到第一件事，为他祝福。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二十七二十八节，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请问大家，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假如有一个人跟你有了过节，你认为用最强烈的方法跟态度，他就能够改变他的意愿吗？我们这样说哈，有一个人跟你有过节，是你的对头，或者他对你不好的，那你认为你用更强烈的方法跟态度，这个能够改变他吗？能不能够？是绝对不能够。我们都知道，会更糟糕的，是吗？耶稣反而要真正跟随他的人，为这个对头祝福，而且还要为他祷告。那我是想耶稣所说的，觉得这样做反而是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的。当我们能够说为敌人祝福，或者为敌人祷告，表明呢我们的内心是坦然的，也是平静的，里面有饶恕，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就表示我们的内心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里面是坦然的，我们里面是平静的。一般而言呢，一个人被别人恶待，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什么？你被人恶待，你心里面充满什么？你一定是充满仇恨，是不是？你一定充满愤怒。当有了这种的情绪，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的，甚至你会做错事情，甚至你会做错事情。我看见有一些人生气别人的时候啊，真的连饭都吃不下，卡在喉咙啊，你怎么吞啊，吞不下去嘛，他生气嘛，他饭都吃不下。所以我说，不要说心灵方面，连你身体都会受到亏损。所以有一些人生病啊，乃是因为他的心不能释放。所以我们要学习为那对待你不好的人祝福，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内心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如何对待那些敌对的人呢？耶稣讲到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例证，
要消除怒气。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九节，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人打你的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那这处的经文呢，马太福音讲得更加清楚，更加的详细。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说的是恶人，但是路加没有这样说啊，所以路加只有说是有人，而马太福音说是恶人。你很清楚马太讲的是更详细的，恶人是指不好的，他的动机是不对的，表明这个人他是存心要对付你的。大家明白恶人是这个意思，他的存心是要对付你的。我相信如果在耶稣的时代的里面，罗马人欺压犹太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读到犹太人的历史都知道啊，那些罗马人压迫这些的犹太人啊，引致于所以在公元66年开始，在该撒利亚在北部他们就反抗这个罗马政府了，就一直到公元70年圣殿被毁掉。为什么？因为罗马人一直在欺压他们呢。那耶稣在这里告诉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这些犹太人听耶稣的话，事情就不会这样子了。耶稣乃是指出一个有智慧的方法，智慧之道。如果这个人已经讨厌某一个人，存心要对付他，假如这个人反应很大，这个反应大的人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而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恶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为什么是先打对方的右脸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通常你打一个人的脸，请问一打下去落在哪一个方向？打在脸的哪个部分？应该是左边嘛，一打过去是左边打到嘛。但是这里说呢，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表明呢，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打，他是存心要打你的，所以他用手背打打你才会打到你的右脸呢、啊。他这样打，他这样打的意思，他还会要打你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就是要存心要跟你作对，他存心要打你的。这样的动作表明他不是打了一下就算，所以耶稣说，有智慧的应该怎么做？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因为他会很奇怪，为什么已经打你了，虽然他准备要打你的，他继续打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打了一下以后，你怎么会把左脸也转过来给我打呢？他会很奇怪，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说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做法，他打你本来是不能免的，反而你这样做，他的怒气就会消下来，结束了一切。这是耶稣的重点。因此耶稣的重点是不要跟恶人作对。马太福音讲的主要是这样原理。你不要跟恶人作对，弟兄姐妹，这是神指示的智慧。这是神指示的智慧。其实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可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我们。他给我们这些的原则，是让我们处事的时候要有智慧，是要保护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对待我们不好的人的时候，敌对的时候，我们要消除我们的怒气。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第三个例证，再来要怎么样的对待那些敌对的人呢？给他所要。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九节的末了的部分，他怎么说？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啊！这个经文我们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已经夺我的外衣，怎么里衣都要给他？那你要知道这个外衣啊，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生活的本钱，而外衣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当时犹太人
我们说不像我们今天随时买衣服，随时买被，随时有布料，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这个外衣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外衣可以用来做被子盖，外衣可以用来买东西，他真的兜着这个外衣，这个买东西的，放东西用的。外衣有很多的用途。其实你看旧约的律法的里面，如果有人向别人借钱，他就用这个外衣做抵押。那摩西的律法的要求里面呢，特别的吩咐，你千万不能够拿负债的人呢、啊，你把他的外衣拿去，结果呢，你就过夜没有还给他。那这个律法的里面的要求是什么？你要在太阳下山以前，你要把这个外衣要还给他的。为什么？因为如果那天晚上他睡觉冷到了，你没有给他外衣，他外衣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他的冤声到神那里去了，那神就要追讨你的罪。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外衣对当时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如果将敌人需要的东西给他，他一定对你好的。耶稣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讲的，他如果要拿你的外衣，你连礼衣，表示说不是好像这么重要的，因为外衣更重要，你连你的礼衣都要给他，就表示说呢，他有这个需要，你给他。有时候呢，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可能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的里面，对对方很不友善，我们会这样子。其实这个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里面没有神的爱，以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啊！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是礼尚往来啊，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其实这样做没有什么特别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做，没有信主人都是这样做，你送他礼他也送给你礼啊。我说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能够做到他没有给我什么，我也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而我却不计较的给他，我告诉你，这是神的儿女独特的一个特征，是别人找不到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叫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来，这是在任何人的身上都看不见的。我们要在哪一些方面像天父一样慈悲，就是在对待那些为敌的。刚才我们讲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因此你要为他祝福，要消除你的怒气，还要给他所要。那现在我要讲到第二大方面了，在哪一些方面我们要向天父的慈爱呢？

去测量对方。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进来教会的时候，看见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结果呢你就跑过去跟他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早，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这个样子呢，你可心里面你就有了想法，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摆架子啊？可能你就会这样想法，对不对？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摆架子啊？我以后也这样对待你，看你怎么样。这是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子哦，是不是？你会这样想法吗？其实你没有想到，原来这个人呢，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刚刚被 lay off， 他比你还难过，他心情沉重，因此你打招呼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办法反应。诶，原来这个人是在这样的状况的里面啊，结果造成你跟他之间的误会，你误会他，人就会这样子啊。那你就说，哎，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有问题。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定人的罪论断。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人最难控制的是什么？是手吗？是我们的脚吗？都不是，不是手也不是脚，最难控制的是什么？舌头。小小的舌头却能讲大话，他也像小火就把点燃整个树林。论断就是随意的用口去定别人的罪，话语其实是最可怕的。这次那个 Elson 也去了这个以色列团啊，做我的这个帮手，他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啊，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他，他就跟我讲，啊，牧师，我听到你病了。传到我这里的时候你有癌症，我说我什么时候有癌症啊？传到他那边去变成癌症，是我现在癌症好了，但我根本不是癌症嘛。你就知道这个话语的厉害，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传，不是这样情况都变成另外一个情况啊，竟然我变成癌症。你要知道这个话是很可怕的。那在教会的里面，在服事当中的基督徒更要非常的小心，免得被撒旦利用。如果我们听到某某人一直说某一个人某一个人他有什么问题，你最好小心你的舌头。你没有查证清楚，然后你就跟他说啊，是啊，他就这样，因为你很容易听信别人嘛。你听了以后你就站在他立场说，哎，这个人就是这么坏。我告诉你，你跟他一样在论断人，你跟他一样在定人的罪。我们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说哈，我先请这个人，你不要太激动，你也不要一直想对方某一些人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在想一个人的时候，当一个人你认为他不好，你就会一直想他的不好，而且把他的不好越放越大，就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反而你在这个时候，你请你把你的眼光放在别的事情上，你不要一直盯着他不放。如果你不放过别人，别人会怎么样？他也不会放过你啊。所以什么是论断的定义呢？那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误会论断跟责备它是不同意的。论断跟责备是两回事，圣经容许我们去责备犯错的，圣经容许我们去责备指正那些错误的。正如箴言书27章第5节说什么，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责备的意思是什么？责备的意思是劝诫或者点出人的过错。论断不却不是一样，所以责备是合乎公义的真理的，但是论断却是不用神的标准来判断人，是不符合真理的。通常论断是从人自己主观的看法为出发点，因此里面是没有爱心的。论断通常是没有爱心的。今天很多时候听到某一些基督徒说，哎呀，某某人，我现在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其实他里面一点爱心都没有，他就说爱心说诚实话，他里面也不是真的诚实，他就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他最主要是

0: 针对这个人，要说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就讲啊讲啊讲啊，其实他不是爱心说诚实话，那就是论断。真正来讲，论断是从人的主观的看法为出发点，里面是没有爱心的。因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慈悲，像天父的慈悲一样。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存心要像神，我们要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里面，不要用我们人的血气体贴我们人的私欲来去判断。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来效法神的慈悲。那跟着在这里呢继续讲到，我们要像天父的慈悲，要在哪一些方面来像天父的慈悲呢？第三件事情，饶恕那不饶恕你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六章37节，我们把这节经文读出来。37节，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那我们要注意，在和本圣经里面，请问饶恕的原文是什么？它里面有小字啊，是什么？释放。很奇怪，你觉得怎么饶恕原来是这里说是释放呢？可能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一些人就是跟你过不去的，或者是跟你为敌的，你要怎么样做啊？有人就祷告神了，盼望他遇到不好的遭遇啊，神啊，我要看见他遭报啊！甚至有人是这样祷告的，因为他这么不好，你神是公义的，所以要看见他有报应，是这样子吗？那我请问你一直这样想法的时候啊，是别人是不释放呢，还是你不释放？是你不释放是吗？你如果你的心里面一直这样的抓住人不放的话，是谁不释放啊？是那个人不释放，还是你不释放？是你不释放，你是被捆绑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当然是在这样想法的人，他是不释放的。所以饶恕有释放的意思。当讲到释放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从你的心里面把这个人放走啊。他本来被你捆锁在里头的，好像你里面有个牢笼，你就一直把他放在里面，所以你常常就在心里面就指着他，因为他被你绑住的。如果你把这个牢笼把它打开，或者你放手了，你不要自己抓住了，你就放开来了，其实本来这个重担就是你不能够挑的，你是背负不了的。如果你今天心里面还有什么人被你关在你心里面的牢狱中，你要享受基督给你的平安，你要享受基督给你的喜乐，你就必须要把它从你的心里面放出来。那有这个意思，所以要释放。我们要像天父一样慈悲。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实在要过一个生活是完全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别人这样对待你，你不一定要这样对待他。人家这样轻视你，但是你不需要去轻视他，你反而需要有天父的存心。那跟着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天父怎么赐福那给的人呢？也就是说赐福那效法他慈悲的人呢？最后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一个向天父慈悲的人，就是一个愿意给出去的人，他不会为自己要得什么。啊，我很喜欢利托生讲一句话，其实他的属灵的意义呢，我们大概听我们明白。他说：“只知清酒，不知饮酒。”他讲过这句话：“只知清酒，就是都倒给人的， 他不是只喝的，他都是倒的，也就表示他生命里面就是要给人的，他不是一直要跟人拿的，意思说他是一直给人，自己呢不求什么。反而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叫你惊讶的，甚至于你无处可容。从这些的经文里面也回到了刚才我们讲到当时那个犹太人的外衣很重要，你看到神要把它倒在你的怀里，就是你用外衣啊都不满，为什么满出来了嘛？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倒在你的怀中啊，满溢出来，太丰富太多了。有一些基督徒仍然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说，我过的生活都是要的，我不愿意给的，他什么都不肯付出，他也不为别人去想什么，到头来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贡献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不为自己留下什么，他的生命却是给的生命，他的一生里面却留下了许多神与他同在的脚印。阿们，这是不一样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就是有跟神跟他同在留下的脚印，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美好的见证，使到许多的人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过来。神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请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一幅的图画。如果你是个大碗，或者是个大的罐子，神量给你的，用这个方法，当你给的话，你的生命是给的生命，神给你的你装都装不完。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丰富。弟兄姐妹，一个向天父慈悲的人，他必以这样的，神必以这样的恩典来对待他。求主恩待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存心，就是我们要效法你一样，像你一样的慈悲。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我们怎么样的祝福别人，怎么样活出你美好的见证，怎么样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求主恩待你的百姓，保守我们有智慧的怎么样的生活。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朋友，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郝继华牧师。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季轩老师您好。
5: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好。
2: 谈到两代之间的鸿沟，也就是所谓的代沟，
5: 是
2: 那么很多做父母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孩子好好的交流啊，都是代沟者的祸啊。季轩老师，你认为到底代沟的定义是什么呢？
5: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知道有一些问题，但如果没有办法去对那个问题花点时间去了解我们就会在兜圈子。我是非常欣赏凌云老师问的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什么叫做代沟？代沟的定义是什么？代沟的定义就是存在于两代之间我们的经验、态度、还有想法，以及第四样，在行为上面的不同。有些人说我们讲两代好像是亲子两代，现在很多人说两代三年就是一代，等于说我今天比你大三岁我们两个人就有代沟那如果照此类推的话，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通常都是二十来岁，甚至有三十岁的这种差别。二十年当中，你们之间人生经验的不同会造成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代沟。
2: 对，
5: 或者是二十年之间你的态度，
2: 整个成长的大环境都不一样。
5: 对，因为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你都会想办法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文化，所以你的经验不同，你在处理人生当中碰到的一些人，你对他的态度对什么样的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有些人我就是喜欢，有些人我就是讨厌这是态度，态度通常就是一种喜好经过二十年当中你已经形成了你的态度。
2: 对，
5: 那你的孩子如果现在是15岁，他在这15年当中他也会对有些事情喜欢，对有些事情讨厌他的一些经验也跟你的经验不一样。我们刚刚讲经验、态度还有想法，想法的不同也会造成代沟。
2: 是。
5: 那你想想看，你二十多年以来你对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应该是井井有条还是说你要随性来做事情的，这些想法你逐渐形成了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想法，
2: 还有你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
5: 对，或者是一些理性上面的一些分析。有些人是很逻辑性思考的。
2: 对，
5: 第一步是什么？那第二步你要跟着第一步来就是说今天我先把房间都收拾好了我才能工作。诶，你的孩子不是妈妈你不要去动我的桌子，你不要动我的东西，你一动我就找不到东西了。每一个人做事情的一个过程都不大一样，我的想法今天在哪里别人不一定能够了解
2: 对。
5: 然后当然第四个，行为上面的差异。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科技好像用一些电脑或者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可能觉得说很不顺手所以我们还是习惯说很多事情你跟我打个招呼吧
2: 打个电话吧
5: 对，打个电话吧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一样了，他们有他们沟通的方式，他们 text
2: 发短信，
5: 发短信，
2: 嗯嗯，
5: 好，像这一类的这些行为的这些表现，都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啊，我们怎么样适应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有关。所以，当我们努力去适应一种环境，好不容易适应成功了，我们就觉得啊、哦，我终于跟旁边的人，我能够融为一体了。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跟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花时间去适应他。等于说又重新开始去适应一个跟我们成长环境不同的人，你就可以想象你花了20多年去适应你周围的人，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家庭的成员，他的成长环境跟你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是
5: 他有他的朋友，特别到了青少年，他的朋友的想法和喜好跟你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这种差异叫做代沟。因为时间上面我们一直在过去20多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周围的环境去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如今定型了以后，我们开始有下一代，我才发现哦，他的旁边的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2: 对呀、啊，对对。
5: 所以呢，这是对父母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对孩子来讲可能忙于他们自己生活的调适，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父母亲的困难，所以当然我们的感觉就觉得说，哦，那当然就是要父母亲比较需要去适应，去认识了解我们的孩子。孩子的的确确他们比较难想象父母亲的辛劳，他们比较难想象父母亲对我好，父母亲是爱我，所以跟我讲这些。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觉得两代之间这个沟通上面常常觉得说，不知不觉那个墙啊就越来越厚。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期待孩子主动的来和我们化解这道鸿沟的话，那是不太可能，因为孩子还小嘛。
5: 是
2: 啊，他可能只会认为我的父母啊是老古董、弱武啊、顽固啊，
5: 是
2: 那么就是不了解我啊，常常要控制我，
5: 对
2: 啊，常常要干涉我，
5: 是，
2: 所以他就对父母有很多的反感，很多的抱怨。
5: 是
2: 他不会了解说，因为这是两个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实在环境里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针对父母的一个节目，是父母本身要采取主动，晓得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晓得如何去调适和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
5: 因为我们今天谈到是青少年的孩子哈，那毕竟我们从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已经有很多的观察和了解，所以呢，我们在谈这样的节目的时候啊，我想父母亲你也不用太忧虑哦。这样的话，我怎么去了解我的孩子呢？事实上，在过去你跟孩子的相处教导哈、有许许多多你们彼此之间共同的经验，我相信那些是很宝贵的资产，是你们俩彼此之间共同营造出来一种生命之间的那种连结、那种情感，还有一些价值观，你们曾经沟通过的一些想法。那当孩子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这些东西仍然在，仍然存在。
2: 对对对对，
5: 就是到底你们看重的是什么？你们过去有哪一些美好的一些经验？我想当孩子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你不妨先把一些过去你们两个所熟悉的共处的时光，或是你对他的观察，你重新把它找回来。代沟就是双方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差异，对不对？
2: 是。
5: 那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两个不同的人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就要先找到一些你们共同的一些经验，一些共同的想法。那这些都是在教养你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想想看，诶，当我在他5岁以前，我曾经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观察，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有哪些愉快的一些经验，我喜欢什么，我的记忆里面哦，妈妈曾经为我做了件什么事情，或爸爸曾经带我去了哪里，像这些都会慢慢把你和你的孩子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你的孩子也需要认识他自己，他怎么认识自己呢？常常是透过父母亲跟他描述他小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小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那这些你会发现只有父母亲知道他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那这个是突破一个代沟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2: 所以知子莫若父嘛、
5: 是，
2: 对孩子最了解的应该还是我们父母本身哈，能够了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兴趣、他的 性向、他的个性等等，我们应该能够比一般人更了解这个孩子将来适合走的一条道路 是一条怎样的道路。
5: 是，
2: 从这方面来说呢，我相信我们父母就应该更懂得如何有智慧的来引导他们，来开导他们，来帮助他们了。
5: 是。
2: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谈到这。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季轩老师还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两代鸿沟有关的话题，欢迎您邀请你所认识的已婚的夫妇或者是为人父母的听众朋友一同来收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份基督教杂志最近刊登了一系列有关爱情和浪漫故事的趣闻，其中的一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位单身女士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她认识的那些异性当中没有人给她买玫瑰花，也没有哪一个有什么绅士风度。于是她在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分类广告，只有五个字，想要个丈夫，然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第二天，十几位女士给她打电话，她们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同样的心愿，你可以把我的丈夫带走。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呢？我绝不会忘记和小女儿曾经有过的一段对话。那个时候她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人亲吻过他，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先生没有。我说太好了亲爱的，这太棒了。他又说，不过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学结束之后，有一个男孩想亲我。我说真的吗？就在主日学教室里？是的先生，就是在教室里。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一拳倒在他肚子上。我说你倒了他的肚子？是的先生。我笑着说，你做的实在是太棒了。我女儿现在18岁了，不过我很肯定，如果现在出现类似的情况，她还是会这样做的。孩子们说的话最有意思，不是吗？他们对复杂世界的观察经常值得大人回味。我们不妨看一下孩子们是怎样看待爱情的。有人问三年级的珍妮，爱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回答说，没有人真知道为什么人会谈恋爱，但是我听说这跟你怎么闻味道有关系。我觉得她是在谈论我家的宠物狗。关于坠入爱河这个概念，九岁的罗杰认为，坠入爱河就像是雪崩，你得赶紧逃命。莫非这小子以前结过婚吗？另一个男孩说，这个嘛，你必须找一个和你志趣相投的女孩，如果你喜欢体育，她也应该喜欢，而且最好带着薯条和番茄酱跟你分享。这个小伙子一定会经历到生活的考验。怎么决定是否跟一个人结婚呢？有一个小女孩的回答是，这么说吧，没有人会在成年之前决定和谁结婚，神早就安排好了，不过你要等到以后才能发现自己要跟谁过一辈子。我很好奇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是谁。我有一个发现，不管是在电影、故事书还是真实的生活当中，浪漫总是和鲜花、卡片、糖果、骑士精神、仁慈，甚至是和香水联系在一起的。童话故事里都不缺乏浪漫的成分。以斯帖记包含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所以整卷书就像是一个出色的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姑娘，一位孤独的国王，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座令人瞠目结舌的宫殿。以斯帖简直就是真实版的灰姑娘。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至少不是王子和公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当中唯一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神和一个放荡不羁的民族之间。当以斯帖记第一章落下帷幕之后，我们要等待几年的时间，故事才会重新开始。在此期间，亚哈随鲁王率领波斯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去实现他的父亲未曾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征服希腊。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碑文告诉我们，他本来的打算是征服整个欧洲。现在的西方世界应该感激他的失败，
结果希腊人碾压了他的大军，横扫了他的绝大部分海军。最终亚哈随鲁王登上了一艘战舰，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幕是铩羽而归。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大幕徐徐拉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惨遭重创的王。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以斯帖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他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了解波斯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波斯的王后不止一位，他们按照王的意愿佩戴王冠。波斯王还有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嫔妃。亚哈随鲁王有一个王后名叫阿敏斯提斯，给他生了一个继承人。这个王后既没有去世，也没有再次得到王的宠幸。史料中的唯一记载就是他被瓦什提所取代。现在瓦什提也不知去向，王的内心和他的偌大的王宫一样空荡荡的，此刻他可能为着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以斯帖记二章一节的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强烈地暗示着亚哈随鲁王正在向他的七个谋士问责，因为他们说服自己赶走了这个王后。他的状态很不好，要知道他之前打仗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实在是劳民伤财，他在国内的声望也一落千丈，更别提什么万王之王的头衔了。现在他灰头土脸的回来，满脑子都是以前和瓦什提的恩恩爱爱。所以那七个参谋走到他面前，提出了一个让他为之振奋的主意。大王，我们为什么不举办一次全国选美大赛，给您另找一位王后呢？不知您意下如何？这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当时的波斯人对此可是闻所未闻。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传统要求王后必须来自于七个贵族家庭之一。谁知道这七个家伙当时在想什么呢？有些学者认为，最早提议废除瓦什提王后的大臣米姆干家里就有一个适龄的亲戚，有望夺得王后的桂冠，恐怕那也是他提出那个主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和他的那其他六个伙伴都知道，如果他们不尽快想出对策，一定会有大麻烦的。王需要一位佳丽来代替瓦什提，不然就会拿他们试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张从波斯帝国的平民百姓当中选出王后。这种做法和波斯的传统习俗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一个真实版的灰姑娘就此登场，只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伟大的真神才有能力在这样一种充斥着阴谋操纵和腐败的政治背景之下成就这件事情。这些谋士的计划记载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的三到四节。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
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的波斯帝国版图辽阔，从印度直到非洲，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机会均等，每个女孩子都可以申请参赛。全国范围内，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谁将笑到最后呢？成千上万的人一定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王侍从的到来。瘦身塑形中心会员卡会大卖热卖，历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时的女人更热衷于虚报自己的年龄了。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王冠正在向我招手，一旦胜出，就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童话，别忘了这场比赛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比赛只有一名裁判，而且参加比赛的选手的表现都是秘而不宣的。大家不要被皇宫内院的盛大场面所迷惑，隐藏在背后的一面却是放荡自私，唯独没有真爱。后宫交给太监来管理，他们密切关注着佳丽们的一举一动，因为私人恩怨争风吃醋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和波斯王都只有一面之缘，然后就会被忘记，从此远离舒山城的王宫。有一本圣经注释书把国王的后宫称为奢华的荒场，也就荒凉之地，奢华的荒凉之地。第一幕场景结束之后，下一幕随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幕是主角登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和第六节经文。舒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我们从第五节的叙述当中看到，原来莫迪改居然出身于王室家族，他的族谱可以追溯到扫罗王。实际上，便雅悯支派曾经是以色列国的王室宗族。尽管如此，莫迪改这个名字却和犹太人的族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名字是一个巴比伦的一个重要神明的称号，这就引出了几个问题。首先，这样一个出身良好、来自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在舒山城干什么呢？其次，当波斯帝国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最后，他为什么要用外邦人的神名来做自己的名字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从莫迪改的家族历史来说起。几百年前，当大卫王躲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莫迪改的祖先示美曾经向大卫抛掷石头，并且咒诅他，声称他窃取了扫罗的王位。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示美处死。如果莫迪改知道这一切，那么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心之地，在那里他的家族日渐衰败，因此他决定留在波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甘愿被波斯文化所同化，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莫迪改也一样被同化，以至于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犹太身世秘而不宣，他也确实做到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说到这里，我们最好暂停一下，思考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世界。每一天，我们都被波斯所环绕，我们的工作场所、学校、健身房等等等等。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秘而不宣呢？别人是否知道我们信主呢？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人对我说，牧师啊，我不擅长和人谈论基督，所以呢，我只要活出自己的信仰就好了。我说，我们还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吧。有没有人仅仅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就能决定信主呢？我们活出自己的信仰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采用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多半最多只能说我们是个好人而已。他们在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能将荣耀归给我们天父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自己将荣耀归给天父。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当中写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人信主不是靠着眼见和观察，而是由于聆听到了神的道。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要听到别人所传扬的来自于上帝的特殊启示。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信仰藏起来，不要像波斯的莫迪凯。人们需要听到福音，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周围的人来传扬福音。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以斯帖的故事当中。等了这么久，这卷书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这卷书就是以他来命名的。我们来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意思是香桃木的花朵。以斯帖则是他的外邦名字，很有可能也是个巴比伦的神明，可能是个爱神的名字。显然以斯帖从小父母双亡，比他年长15岁的莫迪改收养了他。随着以斯帖的出现，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幕。第三幕就是奢华的竞赛拉开帷幕。莫迪改对此也有所耳闻，看到街上大张旗鼓，听见路上的人们在交头接耳。他知道以斯帖容貌出众，过去这几年也不乏追求者，现在莫迪改终于有机会待价而沽了。他可以用侄女的美貌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我们来看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以斯帖其实没有任何胜算，我至少能想到三个充足的理由。第一，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第二，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到，这次大赛吸引了1000多位佳丽。当时的王宫里美女如云，以斯帖绝对不是唯一的美女。第三，她是个犹太女孩。犹大对于波斯来讲是一个战败国，波斯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局外人，并不是自己的人。如果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第十节看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
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以色列国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神让你出生在犹太家庭，但是在波斯，这种出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莫迪改暗示以斯帖，一旦进了王宫，他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建议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刚才讨论了以斯帖没有任何胜算的三个原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在暗中做工，确保以斯帖万无一失。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斯帖受到王宫里所有人的喜爱。第九节说，西该喜悦以斯帖。我们应该还记得，西该正是这场竞赛的总管。喜悦这个希伯来语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盟约之爱和良善。这个词在二章十五节再度出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神让每个人都喜欢以斯帖。按照常理，以斯帖应该被所有的人嫉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才对。毕竟这是一场竞赛，每个参赛的女孩子都会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却看到以斯帖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看不到神，但是他却没有袖手旁观。我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所发生的事情。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斯帖就有了自己的私人套房、七个丫鬟、充足的食品和饮料，这是莫迪改万万没有想到的。第十一节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当时一定是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他的竞争对手超过1400人，他太天真，一定会泄露天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一定得采取行动干点什么。但是莫迪改根本不知道，神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神已经在动工，让以斯帖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莫迪改必须知道，掌管以斯帖人生的不是他，而是神。当莫迪改搓着手焦急地在王宫周围踱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斯帖当时在里面得到了百般呵护。尽管他还不是王后，却已经在享受王后的礼遇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各位弟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太太化妆时间太长了呢？尝试一下等待12个月的滋味吧。然而这是为什么呢？墨药油可以让皮肤柔软而有光泽。由于大多数波斯妇女都从事户外工作，她们的皮肤被晒得又黑而又粗糙。按照波斯人的观点，白皙的皮肤才是美女的标志。所以这些参赛的佳丽需要大约12个月的时间来接受按摩护理，
避免阳光照射，才能够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柔软白嫩。不过对于波斯人而言，这些化妆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分别为圣。当地的祭司负责研制化妆品，并且保护这门学科。他们认为身体是通往属灵世界的门户，身体的洁净是和敬虔密切相关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第22章11节查考下去，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22章第11节，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
0: 清心的人就是心思很单纯的人。这句箴言形容清心的人，他的话语柔和有智慧，以至于连君王都被吸引要与他做朋友。
1: 世俗人想尽办法要跟在高位的人攀上交情，而清心的人是最不会往这方面想的人，却毫不费力地交到了尊贵的朋友，真是很有趣的对比。
0: 是的，在马太福音5章8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比地上的君王更加尊贵，谁能够见到他呢？也是清心的人。
1: 箴言第22章第12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
0: 这句经文的前半句说，耶和华看顾聪明人，这里的聪明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参考一下历代志下的16章9节。
1: 历代志下第16章第9节写着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0: 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眼目眷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被神眷顾的聪明人就是在神面前心存诚实的人。
1: 这么说来，箴言第22章第12节后半句说到的奸诈人，就是在神面前心不诚实的人，所以得不到神的眷顾。
0: 对，这里说神要轻拜奸诈人的言语，意思是要消灭他不诚实的言论，使他不发生果效。
1: 箴言第22章第13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
0: 在箴言这卷书里面，常常责备懒惰人，也常常取笑懒惰人。刚才刘文读的这句话是挺有意思的。
1: 是啊，懒惰人想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不肯出门去工作，所以就找借口说外头有狮子，出去了会被狮子吃掉。
0: 我们猜测旧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大概有不少狮子，所以就成了懒惰人的借口了。
1: 箴言第22章第14节，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
0: 这句箴言形容淫妇的口像深坑，意思是他的花言巧语会诱惑人犯罪，就像挖了深坑害人掉进去一样。刘文呢，什么人会上当啊？
1: 在这里说是神所憎恶的人。
0: 这句话的另外一种翻译是在神震怒之下的人。那么谁是在神震怒之下的人呢？刘文，
1: 就是那些喜欢犯罪不愿意悔改的人啊。
0: 对，神不断警告人要远离淫妇，但是这些人却不理会神的警告，结果自投罗网。
1: 箴言第22章第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0: 这节经文的前半句提到孩童的心被愚蒙蒙住，意思是不会分辨是非好歹。我们根据圣经知道人天生有罪性，所以不难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1: 如果根据孟子的言论，人之初性本善，就会反对这句箴言的说法了。
0: 刘文，你认为呢？
1: 我完全同意圣经的说法。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人都从他遗传了罪性。正如罗马书第5章第12节所写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只要留意小孩子的行为，就不难发现这个真理。比方说，小孩子不用人教就会说谎，就会偷吃东西、乱甩东西等等。如果要小孩子懂得分辨好歹，就非得教他不可。
0: 是的，不但要教，刚才读的箴言22章15节后半句说，用管教的杖 才能除掉小孩子的愚蒙，所以不忍心用杖打，任凭孩子为所欲为的父母最后都会非常后悔。
1: 箴言第22章第16节，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
0: 这里讲到有两种人会变得穷乏，其中一种人是欺压穷人的人，以便得到利益。刘文呢、穷人已经够穷了，还能够怎么样从他们的身上图利呢？
1: 新约雅各书的作者在雅各书第5章第4节那里责备富足人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由此可见，有人会扣住穷人的工钱，让他平白做工，这就是一种欺压穷人的行为。
0: 不错，该发的工资不发，或者刻薄劳工，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欺压行为。当神为穷人伸冤的时候，那亏欠穷人的就会被神惩罚，变得一贫如洗。这句箴言还说到另外一种人，他们送礼物给有钱的人，目的是要讨好对方，以便得到利益。
1: 这种行为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0: 你认为这种做法行得通吗，刘文？
1: 我认为行不通，因为正直的有钱人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而不正直的有钱人呢，可能比你还奸诈，到头来恐怕是那个想讨好他的人被他控制，被他利用，真是得不偿失。
0: 不错，就像这里所说的，结果同样变得穷乏。所以这句箴言警告我们，不要欺压穷人，也不要贿赂富足人，因为两者都没有好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把所罗门王箴言的第一集查考完了。刘文、你还记不记得所罗门王箴言的第二集是从哪一章开始啊？
1: 我记得是从箴言的第25章开始。
0: 那么从箴言的22章17节直到箴言的第24章的结束，这一大段的内容是什么呢，刘文？
1: 我们在介绍箴言这卷书的时候曾经说过，圣经学者认为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有两段插进来补充的箴言。第一段是从箴言的第22章17节到24章的22节，这里面有30则智慧的话。第二段比较短，是从箴言24章23节到24章的34节，也是智慧人的话。
0: 不错，这两段补充的箴言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不过从内容知道，他们在当时一定是很受人尊敬，而且也是敬畏神的智慧人，否则不会被纳入圣经里边的箴言这卷书的。好，现在我们就来查考第一段补充的箴言，箴言22章17到21节这几节经文是他的引言。
1: 箴言第22章17和18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
0: 写这段箴言的智慧人在引言这里呼吁人要留心听，也要用心记住他所教导的智慧之言。嘴上咬定的意思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背诵出来加以应用的意思。
1: 箴言第22章第19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我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0: 这位智慧人在这里指出他教导这些智慧之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人因此倚靠耶和华。这个目的跟整卷箴言书的目的非常一致，都是要教导人更加敬畏神，更加倚靠神。
1: 这跟属世的智慧确实大不相同，属世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甚至与神为敌，但是箴言所教导的属灵知识却叫人谦卑，叫人更加敬畏赐人智慧的神。
0: 对，所以这两种知识带给人的结局也不一样。 一个因为骄傲不敬畏神而灭亡，一个却因为谦卑敬畏神而得到永远的生命。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
0: 这里的美事原来是指智言三十则，从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开始，直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这一大段经文有三十句箴言，每一句的内容都有两节到三节，跟所罗门王写的箴言不太一样，所以很容易看出是不相同的作者写的。这里也提到这三十句箴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 就是谋略和知识。
0: 谋略和知识在其他的圣经译本的翻译是知识和规劝的话。
1: 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
0: 这节经文的前半节指出，这些箴言教导你有关真理的事情，

0: 穷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还要抢他们的，实在很不应该。
1: 另外一种行为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
0: 城门口是古代的人用来审判案件的地方，所以在那里欺压困苦人，就是偏袒有钱人，冤枉穷人。这样欺压穷人的会有什么后果呢？刘文，
1: 在这里写着说，因耶和华必为他变吃，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
0: 刘文，你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耶和华神会为穷人伸冤，而且抢夺穷人就等于抢夺神，所以神要夺取那个人的性命。
1: 这一方面的教训跟所罗门王的相当一致，都是规劝人要帮助贫穷的人，不可以恶待他们。
0: 对，神要透过我们对待贫穷人的态度来判定我们对他的态度。在路加福音第25章那里记载，主耶稣说过，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相反的，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坐在他身上。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王就差遣五十夫长带五十个人就去见以利亚。那以利亚坐在山顶上，这个山顶是加密山，而这五十夫长去到那里就对以利亚说，神人，王吩咐你下来。于是以利亚就回答说，如果我真的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五十夫长和他带的五十人都烧灭了。王第二次再差五十夫长去，第二次所差去的五十夫长还是对以利亚说同样的话，神来那，王吩咐你下来。所以以利亚再一次宣告审判说，我如果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五十，你那五十个人，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然后王再派第三个五十夫长和他所带领的五十个人去，但是这第三个人去的时候，他知道前面两个人所发生的事情，他就来哀求以利亚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因为已经有火从天上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所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才吩咐以利亚说，你可以下去，可以跟他一起去见王。好，那么这我们就看见以利亚对于那些吩咐他下来说王叫你下来的人，他宣告了神的审判，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那等一等我会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看以利沙做什么呢？以利沙他离开耶利哥，就按着他跟他师父来的原路，他就去伯特利。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正上去的时候，正往上走的时候，就有一些童子。那这些童子其实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是小孩子啊，在圣经里面旧约这个童子这个字所指的乃是青年人，所以就有一些青年人他们来嘲弄以利沙，就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好，所以以利沙回头看见，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就从树林里出来，撕裂了这些青年人当中的42个人。我们就看见以利沙行这两个神迹的主题，主要的主旨，这两个神迹的主题主旨跟前面以利亚所行的是一样，而作者刻意的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对照。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对照，第一个都是寻求医治，但是一个是寻求外邦神的医治，一个是寻求耶和华的医治，然后都是先知宣告耶和华的话，一个是宣告耶和华的审判和死亡，一个是宣告耶和华的医治。所以两个地方都有这样子同样相同的神的话语应验的一个格式，说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都是有关挑战先知的地位。第一个怎么样来挑战先知的地位呢？因为以利亚先知对王所派去的仆人宣告耶和华的话，王就派五十夫长去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换句话说，他以君王的权柄吩咐先知以利亚。那我们看王派去的五十夫长，他背后的权柄是这个王的权柄， 但是先知以利亚的背后，他的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这位以色列王以为他有权柄可以掌管，而且恐吓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他错了。所以五十夫长说，神人王吩咐你下来，所以他以为他有权柄来掌管，来恐吓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以利亚就宣告神的审判，宣告我如果是神人，就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五十夫长和他的跟随的人。结果就照他所说的成就了，就证明证实以利亚他乃是神真正的神人啊！我如果是神人，他乃是真正的神人啊！但是第三个五十夫长他来的时候，他当然是为自己的性命祈求，但是这一位五十夫长他谦卑地承认，以利亚所服侍的那位神，那位主所拥有的权柄是超越君王的权柄，所以他知道先知以利亚具有比差他来的那位君王更大的权柄，所以他不敢再像前面两个五十夫长一样的想要操纵先知，意思就是说下来。而以利亚也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同时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以利亚说你下去，以利亚才下去跟他一起去见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五十夫长他们是叫做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位先知他拥有的是来自于神的权柄，是比他们的君王更大的权柄，而他们就挑战这个先知的地位。同样的，这些嘲弄以利沙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嘲弄耶和华的先知，也就等于是嘲弄耶和华。因此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都不是在这里施行个人的报复，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受侮辱所以他们施行报复，乃是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所做的是藐视和侮辱耶和华的先知。当他们藐视跟侮辱耶和华的先知，就等于是藐视和侮辱耶和华。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仆人，受膏的仆人是代表耶和华，所以当人藐视神的仆人，甚至侮辱咒诅侮辱弃效神的仆人，就等于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才宣告，非常果决地宣告神的审判。同样在新约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见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有许多穷苦的信徒，所以有很多富有的信徒就把他们的田产卖了，把卖得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由使徒去分配，按着这些信徒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分配给他们。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给1000块，乃是有些人贫穷比较更贫穷就给多一点，有些人也贫穷不是那么贫穷就给少一点，所以是由使徒来分配。而这一对夫妇他们也去把田产卖了，但是他们却私下收藏了一部分，把剩余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使徒彼得立刻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其实他欺骗的是使徒，因为他把这些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说这就是我卖田产全部的钱，他是欺哄神的耶稣基督所选立的使徒。而使徒说，彼得就宣告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亚拿尼亚立刻倒地就断气了。过了几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彼得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就问他说，你们卖田产所得的就是这些钱吗？他的妻子说，是，就是这些。 所以彼得再一次宣告神的审判，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人的脚马上已经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于是撒菲拉也就立刻倒地断气。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新约仍然可以看见神的仆人，当神所选立的，当然基督的使徒我们说过了，就具有基督所拥有的权柄。所以当这些人来在就是说来藐视神仆人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是藐视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你圣经很熟，你会想到有当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最后他要面向耶路撒冷走完他的这路加福音，特别他的整个叙述都是以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作为一个主题。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耶稣就派他的门徒到那个村庄去为他预备。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派门徒去为他预备，于是门徒就去预备，但是撒玛利亚的人却不接待耶稣的门徒，不接待耶稣的门徒就是不接待耶稣。那他们不接待的原因是因为耶稣面对耶路撒冷去，于是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就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在这里看起来好像耶稣并不赞同使徒雅各跟约翰所做的，因为他们拒绝耶稣的门徒就是等于拒绝耶稣。当他们大发热心说要这个要不要你吩咐火降下来的时候，耶稣却责备他们。当然我们今天不详细解释这一段哈，为什么他这样说有什么错误，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却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啊来啊像以利亚或者以利沙先知所做的呢。我们从路加福音在第四章，耶稣在会堂里面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差他来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救那些被囚的出监狱啊，然后报告耶和华的喜年。但是在原文接下来说和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也就是审判的日子。但是耶稣在会堂里面读这段经文，刻意把最后和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把它省略，只是前面那个好消息要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要救这些谦卑的人，要有好消息传给他们。也就表明耶稣他第一次来，他要来施行恩典跟怜悯，那还不是他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但是耶稣确实他仍然是要在施行，仍然是要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施行审判，那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的5章耶稣说得很清楚，父要他做更大的事，一个是叫死人复活，一个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那所以到末日所有的人都要到神，站在神的审判，站在基督的台前，审判台前，有些人要复活得生命，有些人要被审判被定罪，然后要被灭亡。好，也因此今天我们也要听取神的话语的警告。在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作者这样子警戒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12章 作者再一次提到神的可畏，在29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对神，我们必须存着怎样的敬畏。那我们没有时间来解释希伯来那段经文，但是我想从字面上已经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应当怎么样对这位神存敬畏的心，神是轻慢不得的。好，但是我们看最后在第二章的末了，讲到以利沙他从伯特利他又往加密山去，然后从加密山再去到撒玛利亚。去到撒玛利亚其实为第三章做准备，因为在第三章就要记载在撒玛利亚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过约旦河，当以利亚被接走，以利沙就寻原路往回走，从约旦河再过来，回到约旦河东，去耶利哥，然后上伯特利，然后去到加密山，也就是以利亚所在的地方。所以作者他这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经每一句话都不是没有目的的，作者每一句话都有他要表达的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来叙述以利沙照着原先他跟随以利亚所走的路回到加密山，就表明他乃是以利亚真正的继承者。好，所以正如约书亚蒙拣选继承摩西，他行摩西类似摩西所行的事，摩西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约书亚使约旦河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同样的，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他也行类似以利亚所做的事情。以利亚用外衣打水，约旦河分开，他们从干地走过。以利沙也用以利亚掉下来外衣打水，河水分开，他就从干地走过。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乃是进一步证实以利沙确实是以利亚的真正继承者。好，为什么作者要写记载这一段呢？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两章这么详细的来说明先知的继任呢？我们要了解以利亚做先知的时代是以色列国一个黑暗的时期，因为亚哈做王，他的妻子耶喜别是拜巴利的和亚瑟拉先知，所以整个国家就背弃耶和华，所以巴利的先知亚瑟拉先知许多，而亚哈跟耶喜别杀害大部分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是独立的，跟这所有的这些偶像的先知独立的跟他们对抗，也独立的跟当时的君王来对抗。所以为什么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是要竭力的来维护对耶和华忠诚的专一的那种敬拜。但是以利亚要离开，而先知的传承却不允许失败，因为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虽然是邪恶是非常的猖狂，但是神他的话语是仍然要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继续的向他的百姓，也向当时所有的人说话。所以为什么详细的记载？因为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虽然以利亚被接升天，但是先知的传承是不能失败的。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仍然成为神忠心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这也就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他劝勉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他也需要有继续忠心教导神话语的人来接续他这个传承这个工作。所以保罗 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感谢神，神他的话是永不落空，他差遣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这是不能失败的。不管这个时代多么的黑暗，当时和现今多么的黑暗，神他仍然有忠心的仆人来宣讲神的话。虽然越到这个幽黑的黑暗的时候，越多人掩耳不听真道，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这里啊神的话所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也能够为神的仆人能够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来带到。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二，要激发他们在言语上的表达跟讨论。有时候连我们父母在内，我们并不一定很喜欢去讨论道德的问题，因为讨论这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很容易想要逃避，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我们在教导孩子，我们要激发他们去表达、去谈论、去讨论关于这些道德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教他们问为什么，鼓励他问为什么。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进一步接着让他尝试去寻找那个答案。你不要马上把答案告诉他，你要他先问。当他问了为什么，你就再一次让他有机会去寻找那个答案。所以我们应该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你要鼓励他自己去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他说，如果你的答案跟爸爸妈妈不一致的话，你不用在乎。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的答案跟我们不一样，要鼓励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你要首先肯定说，你如果说的跟爸爸妈妈的答案不一样的话，没有关系，你尽管说，要给他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度。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了解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寻求能够跟他达到共同的一个看法，共同的一个结论。所以在跟他们帮助他们去发展这方面的思考的时候，一定不要一下子就用我们的权威、我们的答案给他们，鼓励他先说出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再跟他用讨论的方式，让他跟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想法跟立场。第四，我们要尽可能提供一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这些道德的议题。譬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我们如果要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带他一起去，我们就可以提出这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生病的人？一个生病的人为什么需要别人去看他？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会有什么软弱等等之类，提供一些这些共同的经验来跟他们讨论一些道德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善的一方面的经历啊，尽量带孩子在一些道德性、品格是良善的这一方面，跟孩子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去做。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讨论。那这一种善良善的 goodness 正面的这样的经验，可以帮助他们等到日后，当他们真正去面对一些道德上的冲突、一些很难解决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技巧，晓得怎么去面对一个冲突的环境。我们用一个对的、把正面的、好的这种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同时跟他讨论，这样子的经验就帮助他真正去面对一些冲突。总是会有面对冲突的时候，面对一个两个不同的道德的价值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自己学会一个思考跟判断， 独立的一个能力，可以去解决这个困难啊。然后呢，第五就是要激起对话。这个激起对话意思就是说，要懂得倾听，然后做出回应。懂得倾听，然后做出回应。换句话说，是实的对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用心的听，听完了以后，我们能够做出回应，而不是在听的当中，我们没有用心听，心里面只是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来回答你，我要怎么样来告诉你这个对还是这个是错。我们是真的要用心的去听，听见他的想法，他的看法，但是听完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正确的回应，一个真正对他有帮助的回应。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对话，诚实的对话，对孩子去塑造他们的逻辑的这种道德的思考是很有帮助的哈。好，那么第六呢，跟他们一起来探讨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念所产生的怀疑。有时候孩子他可能本身有一个某种信念在道德上，举一个例子讲，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道德律也包括我们跟我们很多一些基督徒的家长，当孩子入学以后，特别是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可能他在学校里面学到关于进化论的东西，他的里面会有冲突，会有受到一个冲击，那我们就要允许他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已经有一些怀疑跟动摇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他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所以他可能会跟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神是创造者，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对的，但是现在好像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点怀疑，这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允许他跟他一起去探讨他心中的这个怀疑，我们不要马上去纠正他。我们如果马上纠正的时候，不能够达到那个教育，帮助他教育的他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探讨为什么，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一步一步引导他，再把他引回到这个对的路上。那么最后我们第七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永远跟他站在一起，永远跟他站在一起。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当神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耶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但是他要离开他们，他却要求父就要赐给他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位基督徒有神的圣灵站在我们旁边，跟我们站在一起，他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帮助孩子去探讨道德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跟孩子的想法看法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愿意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是永远站在他们的站在他的身边，愿意帮助他，跟他一起来走过这样子的一段寻求探讨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越小的小孩他们越自我中心。这人生来就是一个 self-center， 这就是罪的本质。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特别是婴孩，越小的孩子越是自我中心，他所能够看到只有他自己，他的世界。因此他不了解别人的观点，他不会从神的观点，他也不会从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他们的道德分辨判断力是需要去发展的。因此父母就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帮助他，告诉他 还有不同的观点，不是只有从他自己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越大的孩子越多需要用讨论的方式去跟他们探讨关于神的道德的律。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提供孩子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也要同时了解越小的孩子他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从他自己的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体谅他的这一种的弱，就是说这种的微小，或者说这种的软弱。因此呢，我们就要尝试，如果一个方法不能帮助他，我们就要换一种方法来帮助他。我们一方面体谅他们要从自我中心的这种狭窄的观点能够跨越出来，从神的观点，从人其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是对他们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他在正在发展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提供别人的观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了解他现在他的实际的处境。这两方面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用合适的方法来引导他，来教导他啊。所以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做最后的结束。譬如说今天你的孩子他有人请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也许是一个 birthday party， 他很高兴就答应了。但是呢没想到他答应了要去这个 party 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去请他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在他的心里面，他比较喜欢参加后面那个小朋友请他的去的那个 party， 怎么办？这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就需要跟他坐下来，我们就开始跟他讨论，如果他已经答应前面这个小朋友要去参加的 party， 他如果毁约不去参加的话，那个小朋友会怎么样想？那个小朋友心里会不会很难过？我们就会去跟他讨论，去问问题，然后要他自己回答，要他回答看看，那这个小朋友如果是他是这个小朋友，他会不会难过？可能他会说我是会很难过。那么到了如果得到这个结论，你就再一进步问他，那怎么办？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虽然你很想去参加第二个小朋友请你参加的 party， 可是你已经先答应这个小朋友，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比较对？那就是也许他的答案是说，那我想我还是可能跟他说不要去哈，我还是去第二个。你就再一去问他问题，因为这时候他还是没有听懂你的，你想要让他了解的就是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小朋友会受伤害，但是第二个，这也是一个 integrity 的问题，一个 integrity 就是正直的问题。你先答应别人的在先，你不应该随便的毁约。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用讨论这样子的方法去跟他讨论，然后帮助他去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是我就告诉他答案，这样子对那样子不对，然后我分析给你听，你要听懂我给你说的这些道理跟分析，然后你就应该照着我分析的去做选择。好，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学校里面小朋友会有作弊的现象产生，那么也许他回来告诉你小朋友有今天老师处罚小朋友因为有人作弊，这就是一个很好机会，你就去跟他讨论。首先你问他你有没有作弊，如果他告诉你说他没有，那你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作弊，你为什么你没有作弊？他会说哦，因为作弊是不对的。那你就再问他为什么作弊是不对的，可能他说因为作弊是老师规定不可以作弊。那你就问他，那如果老师没有规定不可以作弊的话，那作弊是不是就是对的呢？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问他，那作弊是什么呢？怎么样叫做作弊呢？他既然没作弊，他当然 也许不晓得该怎么作弊，可是很可能他也会知道说，哦，也许作弊就是偷看别人的，或者作弊就是说自己不会，然后请别人来帮你做，啊，譬如说功课拿回家应该自己做，自己没有做，请爸爸妈妈帮忙做，或者请哥哥姐姐帮忙做，这些都算是作弊，你就可以跟他讨论。那么一再的发问，这些问题一方面是 what。是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方面是 why， 为什么？所以，如果老师没有规定作弊，没有告诉大家作弊是错的话，那是不是作弊就对呢？你再问他，他也许回答说，即使老师没有说作弊是错，作弊还是错。那你就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认为呢？那可能他会回答你说，因为呢，作弊就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就是这样子帮助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让他慢慢慢慢去建立他的思考跟他的分辨，最后不管情况怎么样，他可以站立得住，而且不仅仅有知识，也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而且去坚持他所做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所以我想在品格跟道德的塑造，我没有给大家列出来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该教啊！我希望这回去你们每一个父母都可以回去自己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到你希望在哪些事情上要教导你的儿女，然后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晓得我们自己以身作则，并且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他们的品格跟道德这方面的一个发展，以及真正能够在这方面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他们去日本探望孩子，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去的平安。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周一歌。首先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每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每一天。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查考耶利米哀歌。虽然这卷书只有五章，但是在内容方面却道尽了作者耶利米的心声，显示他内心的悲苦，对民族国家的情怀，对于国家被掳、人民流离失所的叹息。而在写作方面，这一卷书所采用的是属于离合体的诗体，每一章都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为开始，所以每一章都有22节，除了第三章例外，一共有66节是每三节用一个字母的。这一种诗体有特色，也属于很高的技巧。可是耶利米在悲痛之余，也发挥了他写作的才华。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这是一章默想的诗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饼。耶利米将西安的年轻人比作黄金，这些可爱的犹太男子本来是黄金做的贵重器皿，但是现在好像用瓦做的器皿那样，不但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是很容易摔碎。这是战争所造成的可怕景象，将一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完全的灭绝了。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价值，而不应该贬低。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看自己，珍惜神所赐给我们人的尊严、自由和思想。然而保罗也教导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不应该自视过高，太过看重自己，这是另一方面的不对。而自暴自弃、瞧不起自我固然不对，自视过高也是不对。我们要照神所指教我们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特别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像神那样对自己有期望。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将信徒比作神手中的器皿，不过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生命的用处，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今天我们是否也在神的手中，是神可以随意使用的合用器皿呢？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上，因为主人家的酒喝光了，于是他便吩咐仆人将摆放在门口角落的六口石缸都放满了水。这些本来不显眼的石缸，没有人会去注意它，或是发觉它有什么贵重的价值。可是主耶稣就使用这些石缸去完成他要做的神迹，解决了主人家的缺乏。主耶稣要使用这些石缸，将它们注满了水，而水可以代表是神的话。我们若是像注满了水的石缸，装满了神话语的时候，神就能使用我们。犹太的年轻人因为不侍奉神， 所以现在落得如此的收场，被打碎成为瓦片，是何其悲惨。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吃奶孩子的舌头因枯干贴在上膛，孩童求饼无人薄饼给他们。尼布加利撒围攻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城内的居民受苦不已，他们没有投降，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和婴儿死亡，这是多么残忍的事。然而我们不要指责他们的残忍不是，今天我们在安乐的环境中，在文明的教育下，仍然看见不少这样残忍的事，就是堕胎在世界各地的激增，这其实也是屠杀生命的一种形式，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五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他们本来活得十分舒适奢侈，过去有大间的超级市场，但是现在架子上却全是空的，他们再享受不到过去所享用过的，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我们是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如果我们现在所享用的一切突然全部失去，生活中什么都缺乏，没有煤，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日用品，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那是绝望的时刻，是濒临死亡的边缘。耶路撒冷当日的光景就是这样，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情况之惨，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六节，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神责罚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是够严厉的，但神审判耶路撒冷是更严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耶路撒冷所犯的罪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为严重。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因为道德的罪而受到神的刑罚，他们同性恋的行为以至于曾遭到毁灭，这无疑是一件严重的罪。但是有些罪比同性恋更严重的，就是拒绝神。今天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莫过于是认识神之后而将神拒绝。我们有机会听闻福音的时候，就应当赶快的接受，不要拒绝。我们不要以为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是最可怜，那些部落的土人是最可怜。其实最可怜和最悲惨的，乃是听见福音而弃绝不信的人。我们要小心自己对福音的态度。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七节，锡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这些人看起来是很好的，是不是？同样宗教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我们有宽阔的礼拜堂，有舒适的座位，但是耶利米先知觉得这一些锡安的贵胄 只是外表好看而已，而他们的内心其实还没有改变，仍然是那样的丑恶污秽。今天我们不要单注重外表，固然外表的华丽堂皇也是好的，并不是坏事，然而我们要关注的还是内心对神的归回，不要再存留半点的罪。这正是耶利米对犹大国的描述。接着我们读第四章第九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即使耶利米见证了耶路撒冷遭蹂躏、遭毁灭的可怕，也见证了这些人的死亡，但是先知的内心是不忍的，因为他所见的一切都十分可怕，而且将来要发生的事仍然会继续的可怕下去。接着我们读第十节，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人民因为饥饿的缘故，以至于做母亲的将自己的婴儿宰了吃。这事情固然是可怕残忍，但是今天堕胎的妇女又何尝不是亲手杀死了肚子里面的小生命呢？神要向做这些事的人追讨他们的罪。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13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因为假先知和祭司并没有告诉百姓这真理，所以他们也沾上了杀人的罪，这是神所评估的。做传道人的，如果不忠心地传讲神的话，告诉人得救之路，他们也在被神责备之列，这是神说的。神说，如果你不将神的话传讲出去，就是有罪。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16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百姓对于祭司所讲神的话充耳不闻，耶利米是神的先知，可是他们竟然不理会他，神为此要审判他的子民。接着读第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是现代的以色列必须学习的。神并没有在1948年把他们都带回本地，是联合国使他们组成国家的，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一刻的安宁和平，战争和战争的威胁不断地持续着，他们仍然没有归向神，神也没有将他们带回本地。以色列人的归回确实是历史上的大事，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被掳70年之后仍然能够回国重建的。之后大约在600年之后，这个国又在分散，人民在世界各地达2000年之久，可是他们仍然保存了民族的独特性，没有被同化，也没有在世界上消逝。这是神的保守，给他子民有特别的恩典和怜悯。神说，犹大的问题是不应该寻求埃及的帮助， 因为埃及不是他们的帮助，他们是以色列的仇敌。今天，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也不是军事上的援助，武器上的装备，他们需要的仍然是神的话，一如过去的一样。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22节。锡安的民啊，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在审判和刑罚过后，神应许他们要永远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好，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这一章也是用离合体的形式写成，全章也是22节，分别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作为每一节的开始，是十分的特别。这最后一篇的挽歌是耶利米的祷告。那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犹大已经失去了过去他在列国中所得到的尊敬和荣誉。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面。少年人刚磨石，孩童被木柴都半跌了。这里说他们的妇女受到玷辱，首领被吊起来，他们失去了一切的东西。那些幸存的年轻人则被掳到巴比伦去，沦为俘虏，替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做工。接着我们读第五章的第15节的经文。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他们内心的喜乐和欢庆已经全然消失了。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19节到21节的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五章19到21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是耶利米为他子民的祷告。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在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时候，我们就要抓紧机会回转归向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世人仍然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糟蹋浪费，免得神将机会收去的时候，我们再悔改也就来不及了。信耶稣是今生要做决定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决定直接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归宿。如果我们今生不做决定，那么到生命终结的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就沉沦，就灭亡了。不少的人以为地狱只是传道人为了劝人为善而编出来的谎言和恐吓，其实并不是。 地狱是的确存在的，是真实的地方。圣经很清楚地提到，而主耶稣也亲口地说过。只是今天神还没有来收拾人类，还没有来审判罪人，仍然给人机会。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两节经文回答了我们内心对主耶稣仍然还没有回来的问题。主耶稣不是忘记了他的承诺，他不是不回来。圣经有关将来的预言终必一一的应验，只是神今天为着罪人仍然保留悔改的机会，他仍然宽容人，希望人人都可以悔改得救。所以信耶稣必须要抓紧机会，要及早的做决定，免得机会失去就不再来。耶利米哀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背弃神的民族是怎样受到亡国的痛苦，他们的希望不在于别国的帮助，乃在于归向神，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因此耶利米哀歌向我们传达了及时的信息，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和思考的。我们不但从中知道关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亡国时期的遭遇，并且能够反省自己现今的处境，不要再落在同样的境况中。好，耶利米哀歌我们就讲解完毕了。下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接着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把耶路撒冷城，就是你拣选立为居所的地方，怎样遭毁灭，怎么样遭到仇敌的蹂躏，很清楚的都写出来。主啊，让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让我们看见人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信心的根基。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里，一些盟军的战士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刻着一颗大卫星，里面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即使太阳在不发光的时候，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即使在没有爱的地方，我们相信爱；即使神在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他。问题是，我们又如何能够拥有同样的信心呢？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不论环境多么黑暗，我们仍然需要信心。第二，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单纯的。耶稣用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做例子，来帮助他的门徒理解什么是单纯的信心。第三，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大能，我们的信心必须和所信的一样的坚固。那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和他的大能。第四，我们必须等待信心的奖赏。一些人说神不再显神迹了，并且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神迹临到过他们的身上。但是对那些有单纯信心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奇妙。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信心的确是很重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到9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里》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里》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约伯记28:14，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伯登分享他的见证说，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说我所需要的是海洋，我就到有海洋的地方去，但是海洋说，不在我内，海洋并不照我所要的给我成就。于是我说，高山一定会使我得到安息，我就到有高山的地方去。我清晨醒来，前面立着我所渴望的巍然的高山，但是高山说，不在我内，高山又不能使我满足。哦，我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是神的爱海和真理山。深渊说，智慧不在它里面。是的，智慧本不像珍珠、黄金和宝石那样多，唯有基督是智慧，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的烦恼，只有基督的友谊和爱情能安慰我们。你没有法子将一只老鹰扣留在森林里，你就是替它聚集了一群最美丽的小鸟，在它四围歌唱，你就是给它在最大的松树上安放一根漆木，你就是差遣有意的使者带最美味的珍馐给它，都不能使它动心。老鹰，它伸展着高耸的翅膀，眼望着高林的绝壁，它喜欢飞往它自己的老家，磐石、风雨、瀑布中去安息的。马克特夫说，人类的心也像老鹰一般，如果没有永久的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的老家乃是天家，如诗篇90:1所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亲爱的朋友，在地上我们虽然有居所，但却常常迁移。我们永久的居所则在日落的那边，请听日落之那边。

伯勒克和他的妻子伯佩兰是福音诗歌和歌唱研习会的先驱者。伯勒克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个荒僻的乡间，他的父母是贵格会的会员，家教严谨，自幼就信主。16岁时，他决志献身，就读于贵格会神学院。19岁开始在小教会牧会。伯佩兰是医生的女儿，也是当地的社交名媛。她毕业于音乐院，主修钢琴和声学。在教会，她教主日学，指挥诗班和教会的乐队。他们志同道合，为教会的布道会和音乐事工付出很多。1936年，美国面临经济的大衰退，许多家庭失去了所有的财富，百万富翁也在街头贩卖水果，比比皆是。许多人因破产而失去了信心。在这灰暗的时代，个性乐观的伯勒克也难免消沉。那年夏天，伯勒克夫妇应指挥家罗海福之邀，去温诺湖的彩虹角做客。他那生来盲目的表兄弟鲍尔夫妇也是来宾。湖东的宾馆景色秀丽，一天傍晚，两对夫妇隔水希望，坐观落日，灿烂的晚霞在湖面上相映争辉，变幻万千，充满了神荣耀的光芒，令他们叹为奇观。晚餐时，伯勒克提起他刚才看到这毕生难忘的奇景，他的表兄鲍尔也接着说，我也从未看到如此美的落日。他一语惊四座，接着他又说，我是借别人的眼睛看到的，甚至看到日落之那边更美。他虽然盲了，但心眼却明亮。这句话给了伯勒克灵感，他旋即哼吟，而伯佩兰立刻走到琴旁合奏。这主客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首词曲优美的诗歌第一节。那天晚上，他们经历了一场骇人的暴风雨，于是伯勒克又写了第二节。当想到鲍尔的妻子携手引领他眼盲的丈夫前行的情景，他又写下了第三节，主亲手引领，直到见父容面。第四节是在添加与所爱的亲友团聚。这首诗歌发表时，他们指定献给鲍尔夫妇，但数月以后就流传全美国，给生活在未来茫茫生死难测的众人带来了无限的慰藉。无论对会众或个人，他的信息是那么的独特。在伯佩兰的安息礼拜时，伯勒克唱这首诗歌来安慰悼念。伯勒克自称不安乐理，他一共做了500多首圣诗，其中大部分由伯佩兰谱曲。伯勒克带领会众唱诗时活泼热情，变化多端，使会众情绪激愤。他能把一首古板的老调变成配合讲题的新曲，令人赞赏不已。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因我们在这地上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佛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路加福音第五章捕鱼的故事，正是神能力的最佳表现。神能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些渔夫们从来没有捕过这么多的鱼，鱼太多了，网子差一点裂开，船也几乎往下沉。欢迎收听今天的船、网子、鱼和信心的这一段信息。神期望我们啊，正如他期望门徒一样，把自己的怀疑放下，就像放下那个网子一样。当神把网子都装满的时候，你会大大惊叹他的能力。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鼓励你，将你的船开到信心的深处。如果要如鹰展翅，我们就不能够留恋那浅滩。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开到水深之处，离开那浅及膝盖的沙滩。现在就一起来收听向天牧师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上次谈到了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对他门徒所行的一件神迹，也就是这些捕鱼的渔夫彼得，特别是彼得还有其他门徒们都是打鱼的渔夫，在他们的当中所行的一个神迹。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最后一段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解经家叫做坎伯摩根博士，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他说西门虽然被主呼召为门徒，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门徒的职分，但是为了某一些的因素他又回去打鱼了。在这一刻他突然察觉到这样的决定是不对的，是不智的，察觉到这整件事情让自己的心受到责备了，也许产生了罪恶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彼得就感受到他是属于这位神的，连鱼都会听从这位耶稣了。所以彼得他就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想坎伯摩根博士他这样的解经是非常的好，但是我想彼得他是突然理解到站在他前面的这一位是谁。在这一位至高者的面前，彼得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动摇，还有自己不冷不热的。我想彼得当时的心情一定是跟以赛亚先知看见神的那种感觉是很像的。以赛亚当时就说，哎呀，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主啊，赦免我。我就想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也会有彼得的这种感受。你会觉得遵守神的旨意好像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当神成就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原来神奇妙伟大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后悔。你曾经跟神争辩辩论过，就好像彼得后悔他说了那句话，说，哎呀，主啊，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好吧，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神要我们相信他的，所以请你相信，当神的灵很清楚很明显的来带领你，虽然这个带领看起来好像很令你吃惊但是你仍然顺服，到最后你就会发现神能够捕到的鱼是超乎你所能够想象的。比喻在这个 捕鱼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比喻，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当你冒险来信靠神，信靠他的话语的时候，神到最后也会用一些使你非常惊讶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我知道我们很少人会愿意去冒这种险去体会一些非常不平凡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肯顺服，你就会得到加倍的祝福的，你就会享受到其他的人所享受不到的人生的。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坐在同一条船上。第九节就解释了他这样说的原因路加福音5:9，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听众朋友也许你会说，哎呀，这有什么稀奇嘛，耶稣是万王之王嘛，他是耶稣啊，只要他愿意，他大可以命令这些鱼全部都跳到船上来吧。话说回来，当时你不在那里，你有1900多年去想这件事情，你有机会后来才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你不在场，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体会当时那些门徒他们惊讶的心情。这些门徒他们的后半生，他们跟随耶稣的日子都充满了惊奇。当神掌管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在场人的反应他们都是惊奇，非常惊奇。所以你看路加福音5:105:10就说，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这边我要说明一下，这些人也是渔夫他们跟着彼得就一起捕鱼，他们也都是非常惊奇的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奇怪呢？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场合里面，作者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讨论那个鱼呢？周围有需要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的需要是越来越大，耶稣连这个独自去休息独处的机会他都没有。在这种场景底下，
路加医生却还在谈论鱼，哎，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一节又一节的经文都在提这个网子啊、湖啊、鱼啊、还有船啊等等，哎，不是很奇怪吗？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做这些事情的目标的时候，这段经文就不会那么奇怪了。耶稣在这里就表明了他会如何的来对待人。第十节的后半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路加福音五章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教你打鱼呀，彼得，除了把鱼放入到网子里面，我还有一个更高更重要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人放入到放进到神的国度里，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彼得啊，安德烈啊，雅各，约翰，你们要听着，我是在教你们要如何去得人呐。借由打鱼这件事情，你熟悉的事情，让你能够明白我的教导。你看你刚刚还在洗网子，但不久之后你就要丢下这些，为我的工作。我不是要教你如何去成为一个好的渔夫，我是要教你如何为神的国度去更好的去捕到人，把男人、把女人、老人、小孩都要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啊。得人，好，得人，听众朋友，得人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是很少出现的，新约圣经仅仅提到两次，翻译做这个得人。好，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二处的用法啊，请你可以翻开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好，也是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是圣经当中除了路加福音以外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得人这个概念，活生生的去得着一个人，也许这就是得人的最好同义词了哈。这里提到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一个不相信主的人，就是活活的被掳在撒旦的国度里面，他们身处在这个敌人的家中，是仇敌的儿子。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被仇敌所掳掠去行他的旨意。所以你看，除非神的儿女去接触他们，撒下网子，靠着信心来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罪这个敌人的国度，进入到救恩的国度，否则的话他们就绝望地停留在那个撒旦的国度当中。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John Stott 哈，就是斯托德牧师，他的注释书上对于提摩太后书的这段经文呢，他做了解释。他说在这个场景的背后，在舞台上还有观众席上都看不到的地方，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魔鬼可怕的活动可以用以下的比喻，魔鬼就好比一个猎人，他的猎物正活生生的被他所设计的这个巧妙网络所网住了。魔鬼也用药物来麻醉这些人，经文就描述就好像猎物逃脱的这个景况一样，这些猎物好像清醒过来。第二十六节说他们可以醒悟过来，所以你看斯托德牧师补充说这句话正面的这个这些字面的意思，他就说指的就是一个人在经过一段长时间被魔鬼的毒害以后，他就清醒过来，醒悟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人在这种被掳的情况当中，被捆绑，被麻醉，所以只有神能够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真理。但这样的过程也需要人的介入，需要人用一颗温柔忍耐慈悲的心，不争竞的来去服侍人，所以这个过程才能够完成。所以你看
以上这一段斯多德牧师他的解释非常棒，对不对？成为神的仆人，让我们就一起来用忍耐、耐心、温柔、慈悲来撒这个网，把人是活活的就从敌人的帐幕当中夺过来，带领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这就是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意思。从今以后，彼得、安德烈、雅各，你们就要得人如得鱼了。不论你是什么名字，你都可以把你的名字套入到这个句子当中。这个真理也要用在你的身上。从你看到我对鱼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明白我对世界上的人所要做的。在这个得人的过程当中，我要使用你，把他们从陷阱当中救拔出来。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就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谈我从这段经文当中所归纳出来的几点。在这个之前，我要你注意一下这几个字，就是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主。为主撇下的东西，很明显的就是有财产、有房屋、有工作等等。比较不明显的呢，就是所谓的安全感、熟悉的那个工作领域，湖啊、船啊，还有网子啊，他们的生计。好，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他们撇下了他们一切熟悉习惯的事物，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你注意哦，这是这些门徒他们一生重大的决定，他们卖了自己，他们委身给神。有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仍然会软弱，使他们看不见目标，这个时候耶稣就会很信实的就把他们带回来。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些渔夫就经常性的在捕鱼，而是专心于撒网得人了。

我们继续听一下的信息。所以除了捕鱼这件事情以外，其实这段经文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哈。现在我要使用一些动词来帮助你记得这段经文它的意义。这个游戏是蛮有意思的哈，又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所以现在让我给你一些动词，让你了解这段经文的骨架哈。随后就有一些说明解说，让你有更完整的一个了解。耶稣在这里他选择使用，耶稣推动证明，耶稣隐藏显明，就是这六个动词，你注意到了吗？选择使用推动证明隐藏显明。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整理出几个这个几点来哈。我鼓励你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下来，也许以后你就会有机会用到，可能跟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或者在你讲到服事的时候可以用到。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团队的服事，团队的服事。所以你看到耶稣他不会单独的去服事哈，耶稣他选择不单独一个人去服事需要的人，虽然他有足够的能力一个人去完成，但是呢，耶稣他选择不要这么做，耶稣特意的就是让别人参与到他的服事。第三节当中，耶稣他大可以一个人就把船就划到湖当中，但是你看耶稣他没有这么做，耶稣他邀请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就一起来，耶稣他大可以自己去撒网，然后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哎，你们来看我所捕到的鱼啊。但是怎么样，耶稣他也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碰那个鱼捕鱼的网子，他只是吩咐这些门徒去撒网，耶稣也没有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那些网子都拉上来，他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你看耶稣他要门徒去感受那个鱼网子里面那个满满的鱼的那个重量，感受这些鱼，耶稣要他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永生难忘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相信他们以后也不断的会出现在他们的这些门徒的脑海当中。所以我要把这个场景来描写出来哈，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耶稣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群众是越来聚集越多哈，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这个耶稣来到湖边的时候，他开始说，哎，你们必须要来帮帮我了哈，帮帮忙了，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来满足他们，我需要用你们，我不要自己去服侍，我需要你们。所以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选择这个字哈，耶稣选择不是独自一个人来完成事工。接下来我们就看使用这个字，也就是第二点，耶稣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去完成难以置信的。我再说一次哈，耶稣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去完成那个难以置信的。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听众朋友哈，耶稣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啊，你看这个打鱼哈，这些门徒他们所熟知的船渔网，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个湖的世界哈，耶稣使用门徒们他们所熟悉的技巧，邀请他们参与在他们的事工哈，这个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门徒们所不熟悉的，所有的他们都很熟悉。在他们所熟悉的这世界当中，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功课，要向他们显明说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种独特难以置信的一种计划。接下来向天牧师要问听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的世界，你的世界是什么？你熟悉什么呢？你的领域，你的专业是什么呢？你是农夫吗？还是老师呢？你是商人呢？还是做会计的？还是做律师的？啊，你的技巧是什么？你做了些什么？你就会非常惊讶的发现，神怎样的来使用你，在你影响所及的范围当中，你所熟悉的世界当中，你所会的技巧当中，神要来使用你，使你可以为了他的缘故去完成那不可思议的那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推动与证明这个部分，推动与证明这个部分。第三点就是耶稣推动我们，好，耶稣推动我们把我们从那个安全可以看见的地方推开，推开。所以耶稣推动我们从那个安全可以看到的地方把我们推开，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来信靠他，可以去冒险去做那个肉眼所看不见的事情。请你不要漏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哈，开到水深之处，
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目前正是处在这个水深的边缘，也有可能你现在正陷入到那个深水当中，你而不自己不知道。也许你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你摇摆不定，因为这个抉择关乎重大，关系重大，你的世界、你的未来都会因为这个决定、抉择而翻转，所以你仍然在那边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信靠神，因为他在带领你跨出那一步，不要回头看。记得神责备这个罗德的妻子吗？我们也要以他作为警戒，好，把你的安全感抛在你的背后吧。耶稣要这些渔夫将网渔网撒在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撒过的地方。也许神也同样在对你说这样的话。第四点就是证明，透过那个快要被撑破的那个网子，还有满满一船的鱼，耶稣就向我们证明他的潜力、他的能力。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点的教导，透过那个快要被撑破的网子，还有满满一船的鱼，耶稣就向我们来证明他的潜力、他的能力。这一群专门打鱼的渔夫们，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说会有这么多的鱼，他们从来也都没有听过说有谁曾经打到过这么多的鱼。当神的手在运行的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大能，他表明他的无限。所以当神他显明他的潜力的时候，你就会不由得就大大的吃惊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哈，如果你知道你曾经帮助过多少人，如果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你使得他们有勇气去走人生的道路的话，那么你就会因此就深受激励。但很不巧的是，这些人可能是你从来不认识的。如果能够把那些你曾经鼓励过的人、帮助过的人、服侍过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那就好像这个渔夫把他的网子收起来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这些人脸上他们的微笑，那么你最近以来所承受的那种压力，对于生命的那个挫折感，我相信都会消失无踪了。我求神来开你的眼睛，让神帮助你看到你的渔网子、你的鱼、你所捕的鱼。另外还有两点，耶稣他是隐藏，他也显明，他隐藏，他也显明。也就是第五点，耶稣隐藏他的惊奇，等待我们的顺服。我们如果不顺服耶稣，我们就看不到耶稣展现的惊奇。好，所以耶稣隐藏他的惊奇是等待我们的顺服。前面我们提到这个神让我们惊奇的地方，好，现在我要在这个回到这个主题上来谈一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平常哈，水并没有发亮，船也没有光圈哈，鱼也没有自己跑过来，所以没有什么奇异的事情，有的只是平常的湖、船、网子跟过去的日子哈，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隐藏在这些平凡事物表面下的，却是令人非常惊奇的事情。跟我们的神在一起就是如此的，他常常让你惊奇不断的。然而这些人如果没有顺服神，把船开到那个水深之处，那么惊奇的事情就不可能会发生。所以神动工的法则就是这样。我们都喜欢停留在那个水浅的地方，我们喜欢在那个可以摸得到底、很熟悉的地方，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地方。如果是深一点的地方，可能就让我们害怕了。深一点的地方真的很恐怖。要是你曾经到过深海，你就会了解到那可不是好玩的哈。在那里你真的要信靠耶稣哈，在那个波浪翻腾的地方你必须要信靠他。最后一点，耶稣就会显明，耶稣会显明，耶稣会向那些愿意把自己的安全感放下的人来显明他的计划。耶稣会向那些愿意把自己的安全感放下的人来显明他的计划。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到这个目的了吗？耶稣最后就对西门说，事情就是这样，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带你们到湖边来的目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所要做的。所以你要记得第十节他说到，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当你身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神总是有办法带领你去经过他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放心好了，不要害怕，天父的手环绕着你，不必害怕，没有一个地方是水太深耶稣不能到的。未来虽然那么不确定，但是耶稣却知道那个方向。耶稣不需要灯笼，也不需要手电筒，如果你愿意信靠他，那么他必定会成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所以盼望你来全心的信靠他，来试一试他。我们最后一起安静低头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信靠神，求神拿去我们所有的隔阂、恐惧、不安，让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他。也许今天神就是要对你说话，来敞开你的心，单单来信靠他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了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信心以及信靠的心来感谢你，为了你的能力、你的权柄来感谢你。谢谢你引导我们一路走回到家都不会迷失，谢谢你使用我们平凡的网子、船、湖，也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有限。当你与我们亲密同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意识到耶稣正带领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冒一些我们从来不会冒的险。求你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这是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就勇敢地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字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一起来背诵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的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家孩子的健康，也保守他妻子从台湾奔丧平安回来，求主亲自的安慰。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位传道人应邀到苏格兰去，在那里分担一些教会的工作。那一次的短期停留带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使他们一家四口终身难忘。话说有一天，有一位朋友邀请他们到当地的市中心去，因为根据内幕的消息，英国女王很可能在下午的时候会在那里停留。如果赶得巧，他们不仅可以亲眼目睹女王的风采，同时还可能有机会跟女王谈话呢。他们一家接受了这个邀请，兴冲冲地赶到了市中心去。过了没有多久，果然有一辆黑色闪亮的大礼车慢慢开过来，群众刹时之间就骚动起来了，因为从礼车上下来的果然是仪态优雅的英国女王。这位传道人的朋友借着跟皇家的一点交情，立刻向女王介绍传道人一家，让她认识。女王很含蓄地打礼，同时还跟他们握手寒暄。那一次的会面让这一位传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世上的君王跟我们谈话握手都让我们感觉到那样的受宠若惊，那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我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那将是何等的大荣。

上英国女王的坐车离开市区之后，新闻记者一窝蜂地包围了那一位传道人，问他说女王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其实英国女王不过是说了一句场面话，应付应付罢了，其中没有任何私人情谊的成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跟个人的关系，那就值得我们大谈特谈了。如果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遇到了主耶稣这一位宇宙的大君王，他不仅愿意就近我们，同时他还深切地了解我们一切的需要跟难处，那么这一层关系就不只是一面之缘的相逢罢了，

将会是一个深厚情谊的开始。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主耶稣用了羊跟牧人的比喻来描述他跟属他的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他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了那个税吏撒该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记载了撒该跟主耶稣相遇的过程。当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在路上走的时候，身量矮小的撒该挤在人群里面要看耶稣，可是怎么挤他都看不见，于是他索性爬上了路旁的桑树，这样居高临下他就不愁看不见耶稣了。可是撒该万万没有想到，主耶稣到了桑树那里，竟然抬起头来呼叫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哎呀，如果我是撒该，我真不知道会多么惊喜呢。主耶稣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我藏在树上，他怎么一眼就看见我了呢？果然主耶稣是与人亲近的神，他不仅认识我，他还借着生命的影响力使我产生奇妙的改变。撒该的认罪悔改，不就是一个最真实的见证吗？当那位传道人跟英国女王幸会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手上拿着一个用硬纸板做的王冠，单纯的小孩子一心想着把自己手上最好的这个东西送给女王，可是女王的眼睛却根本没有在意一个小孩愿意奉献的真诚，所以当女王擦身而过以后，他的小儿子觉得好失望哦。按价值来说，女王镶嵌了珠宝玉石的王冠当然不是一个廉价的纸王冠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如果女王看中的是一个孩子真诚的心意，她可能就会接受那个孩子的礼物，使得那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得到正面的鼓舞。反观一下主耶稣的作为，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实在是屈就卑微，体恤人心的圣洁救主。有一次，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虽然知道西门对他没有任何的诚意，但是为了启发西门的心窍，他接受了西门的邀请。在入席之前，西门没有按照应该有的礼仪来亲吻耶稣，也没有打发人给耶稣洗脚。正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妇女挨近主耶稣的脚前，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然后又连连亲主耶稣的脚，并且抹上了香膏。西门冷眼旁观，心里论断主耶稣，因为在他的眼中看来，那个女人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罪人。耶稣如果真是先知，怎么能够接受这个女人所作所为的一切呢？主耶稣不仅借着机会给西门上了宝贵的一课，同时也指出了西门的不是。显然的，具有社会地位的西门毫无诚意地请耶稣吃这顿饭，远不如那个被指为罪人的妇女为耶稣所做的让主耶稣欣赏呢。事实上，主耶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就是人们对他的恶意攻击，他也照单全收了。当他被世人无辜的凌虐的时候，肉体的痛苦我们已经是很难以想象了，更何况精神上的催逼呢？那些狂妄的罪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又给他戴上了禁忌的冠冕，主耶稣承受了旷世的羞辱，却在胜过死亡权势的荣耀当中，证明了他就是配得赞美的永活真神。

0: 耶稣基督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君王，他虽然贵为天父的独生爱子，却为着爱世人的缘故，卑微地降生在马槽里，生在穷苦的木匠之家。当他出来传道，行走在加利利一带地方的时候，使徒约翰告诉人说，他连给耶稣解鞋带也不配。然而主耶稣没有端出君王的架势，叫人来服侍他，他反而看见许多可怜的人，就服侍他们，成全他们心里的愿望。甚至在门徒的面前，他也以身作则，挽起了衣裳，为门徒洗脚，让门徒看见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论到主耶稣的谦卑形象的时候，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想，这是多么不同的高贵情操啊！人间的高官显贵，皇亲国戚，不论到哪里，都是人家屈就他，服侍他。到老远的，人还没有到呢，一干平民百姓就要闪开让路了。可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却骑着一匹驯良的小驴驹，定义走向为人赎罪舍命的哥哥他。耶稣怜悯那些假道欢呼他的人，因为他心里面深深的了解，在比拉多面前高喊钉他十字架的正是这些人。的确是的，没有一个尊贵显赫的大君王会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当作一回事，因此有人偶尔从他们接受到一点的情谊，就感觉到受宠若惊。然而无论是多么显赫的人物，在短暂相遇的时刻带给我们多么兴奋的心情，我相信那种激动会很快的就恢复平静，那个大人物也不再记得我们是谁了。然而主耶稣这一位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的神，他不仅为我们来过这个世界，同时他也为我们的罪孽亲自付上了生命的赎价。他经历苦难，却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如今在天父的右边，他还不断地为人们代求。这一切不仅说明了他对人的爱是何等的真切，同时也证明了他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他不撇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如果您曾经有许多次机会遇见主耶稣，但是你却没有留意他对你的呼唤，我相信现在你应该认识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用何等的深情在期待您。您和主耶稣的相遇将会是您一生都不会淡忘的荣耀时刻。你将不再是原先的你，乃是在主耶稣的救恩当中变成了荣耀的天国子民。如果您早就跟主耶稣建立了情谊，只是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你冷落了爱你至深的主，当您听见他问你说，你爱我比爱这个世界更多吗？但愿你回应他说，主啊，是的，您知道我爱您，恳求您坚固我的信心爱心，让我爱您更深。是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何等荣耀的盼望，他有永生之道，又是爱我们的大君王，我们还依从谁呢？起来，把这个信息传给一个期待与主相遇的人吧。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荣耀的主就在那里。愿主赐福给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两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天来攻读诗篇的第95篇第6节。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罗马书第11章的研究和学习，我们一共提出了3个应用，也就是要谦卑，接受神的恩典和希望。那么今天我再来分享第4个应用，就是即使你不明白神通过他的话语所启示的一切，你依旧可以敬拜神，并且将你所理解的荣耀归给他，这乃是非常明智的。正如我在前面学习罗马书11章时所说到的，当保罗在最后的结尾突然宣告赞美和敬拜的颂歌时，他似乎把他要解释的部分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保罗做了先知所做的事。事实上，在罗马书第11章的颂歌里面，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内容，他还引用了约伯记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证实了神比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更加伟大。在我们赞美神的同时，我们也认可了之前提到过的其他的应用。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要保持谦卑，我们也应该对神的恩典心存感恩，我们更有理由满怀希望地来仰望神、敬拜神，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总是比我们的意识来得更加的伟大。如果你无法把自己有限的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就请在神的面前默默地屈身敬拜吧。这就是诗篇的作者在第46篇第10节鼓励我们要做的。诗篇作者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也是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的2章20节挑战我们要做的事情。哈巴谷先知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如果你想向神表达赞美之情，却不知道该如何来说，那么请翻开圣经，像保罗以及其他神的忠心仆人一样来使用他们，你就会发现赞美乃是一种力量，它帮助你凭信心接纳神的恩典。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蛮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穷人的定义。一位富有的父亲带着儿子去乡下的农村，想让他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方式。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儿子说：你从穷人的生活中学到了什么啊？儿子回答说：我看到我们家只有一条狗，可是他们家有四条。我们家有一个游泳池，他们有一条没有尽头的小溪。我们的院子里装了很多的夜灯，他们晚上却有满天闪耀的星星。我们的玄关延伸到前院，他们的却伸展到天边。我们有一块小土地，他们却拥有广大无边的田野。我们有佣人来帮忙，但他们却去帮助别人。我们要买菜来吃，但他们自己种来吃。我们家的四周有围墙来保护我们，但他们却靠朋友来保护他们。正当父亲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的时候，他的儿子又说了：哦，爸爸，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穷。能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是很好的，但是能够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谢神，而不是花时间去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忧虑，这就是爱惜光阴。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两代鸿沟的认知与化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一个为了你的家庭幸福而预备的好节目。如果您是为人父母的听众，你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请问您是否经常为了教导管教孩子而感到棘手，感到头疼呢？如果你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两个星期的专辑节目是特别为您预备的。在节目中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季轩。季轩老师你好。
4: 你好林云好，听众朋友好。
2: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季轩老师谈到，当我们与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沟通，或者要开导教导他们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矛盾哈，孩子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立场等等。所以其中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父母呢经常的和孩子提起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当时的想法、他们的兴趣啊、志愿啊等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种回顾，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能够使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识，更多的认同。
4: 对，
2: 我想这一点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会不会在我们父母这样做的时候，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也会有另外一些的反弹，他可能会对父母说，那是我小时候所想的事情嘛，现在我长大了，
4: 对
2: 不对？
4: 对，
2: 那当然会有改变嘛，对吗？
4: 是没有错。
2: 所以他可能也不会认同他在小时候他的想法、他的兴趣、他的梦想。那么
4: 是的，
2: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人父母的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来与他建立沟通的效
4: 果？是任何的人际关系哈，包括亲子关系。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有三个层面啊，当然刚刚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在情感上面的连接。我们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觉得说，哎呀，我跟你很靠近哈。如果说你谈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他就觉得说，妈妈，那些是以前的事情，甚至他会觉得说，哦，以前小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很不喜欢那些小时候这些回忆的时候，
2: 对那些
4: 可能
2: 幼稚的想法，
4: 对
2: 幼稚的行为，
4: 那你可能那就要另外去找一些对他来讲他觉得很温馨、他很能认同的一些经验，就在情感上的连结哈，这个也是需要啊，父母心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找到说哪一些经验他觉得说很 proud。我有三个孩子哈，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了。那在高中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冲突啊，常常会有一些我觉得他应该做得不错的，那他事实上他觉得那些没有什么了不起。譬如我的老二哈，他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在学大提琴。他学了大提琴呢，我就希望他能够参加一个乐团，去考一个乐团。当然我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的乐团。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道道啊，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去参加这个乐团，你一定没有问题，你一定可以进到这个乐团。 他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哈。那我就一直尝试着要从一个角度说，你行的，你可以的哈，因为你从小我就发现你非常有音乐感哈，我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后来几次下来，我发现他就没有那个意愿，反而告诉我说，妈妈，我不想去考你要我去考那个乐团，我要去考另外一个乐团。在我心里面我已经很清楚，他想要去考那个乐团哈，
2: 是因为有朋友在那是吗？
4: 也不是，
2: 不是
4: 那个乐团完全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乐团，而且那个乐团的那个音乐的水平跟我希望去的那个差太远了。
2: 嗯，这为什么他想去呢？就
4: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你的能力明明是可以去那个比较好的乐团，可是他不能够接受我对他的高度的欣赏哈。那后来有一次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我还记得那一天他大概也觉得说很多的事情不讲清楚，大概妈妈也不满意，也不能够满足妈妈的要求，所以那天我想他也鼓了蛮大的勇气，他说，妈妈，我希望这次的决定你能够让我来做，因为我觉得我要去乐团的原因不是完全是因为要去演奏，我希望我去这个地方我要去认识这些人。他如果我今天去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一个乐团，我去那边我就一直要把我的精神放在拉琴上面，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我基本上我去的话就完全是音乐，完全是以音乐为导向的一个乐团。好，妈妈，我现在想要去这个你看起来好像音乐水平没有那么高的乐团，可是我去这个乐团我的目的是我希望认识这些拉琴喜欢音乐的朋友，我希望透过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我们可以演奏出来一些音乐。我那个时候真的吓一跳，哎，我没有想到一个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来。
2: 是是，哎，你说当时他几岁啊？
4: 他那个时候大概15岁，15岁、16岁，
2: 这么懂事。
4: 他们想的层面哈，想的深度，这当然是一个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件事实，就是孩子们当他们进入到14岁、15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抽象思考的能力。我们平常听到说什么叫做抽象思考，好，我们听不懂。所谓的抽象思考就是他可以循着一些事情的分析，好比说他觉得说，我如果说可以在一个乐团里面交朋友，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友谊，可能对他来讲他只要有这样子的观念，他就想要这样去尝试，结果会怎么样不晓得，因为他也没有在那个乐团里面，他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可能交到朋友。但是呢，他如果想要去交一群不同的朋友，他就可以自己去揣测说，哦，我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诶，那我们拉琴可能有不同好玩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喜好，可能跟我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会不一样，可能跟我去教会的朋友不一样，但是我就是想去看看我去拉琴的地方我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这种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只要根据他一点点的经验和推理，他可能会觉得越想就越兴奋，他可能越想就觉得说，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至少我想去试试看。这也是后来我的老二跟我说，啊，妈妈，有些时候啊，有些事情我会按你的想法去做，啊，可是这一次你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去试试看。
2: 那么当你听完你的孩子对你说的这一番话之后，啊，他对你来说有没有造成一些反思或者冲击呢？
4: 那当然，这就是代沟。我就突然想到说，哎呀，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当时是会怎么想，我会把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放在他那样的年龄层，我去跟他认同，找到一些共同点，我那个时候我在想些什么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当然他也直接告诉了我他希望我做什么，对不对？他希望我能够体谅他，他希望我能够让他有机会去尝试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事实上孩子已经告诉我他希望我的行为表达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要去思考的，这个本身有没有可能做到。如果我做得到，那当然就根本没有问题。如果说我觉得有困难，那我的困难是什么？那我先从这样的角度来谈好了。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我被说服了。第一个，我觉得在理性思考上面啊，我很欣赏他愿意这样跟我沟通，他把他的想法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觉得说，诶，我能够接受。当时我就可以察觉出来，我觉得他在开始探索他的人生，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种成长。我就跟他说， 啊，我说道道，你这样讲的话，妈妈愿意配合，我们就来试试看。但是呢，我说你要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那这是我们从大人为什么希望或对孩子的期望，后面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当然也愿意跟我的孩子谈，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了，所以我就跟他谈。我说道道，你要知道哈，这两个乐团的音乐水平是不一样的。
2: 一般父母可能就会说，你要想清楚哦，是这个专业的成就比较重要呢，还是交朋友比较重要？
4: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维的这种角度嘛。节目一开始讲到代沟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我们对一些事情有我们解读的方式嘛。我们觉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这是我的时代，对不对？问题是我的孩子他有他的解读的方式，他当然很单纯，他可能不是从时代的背景，而是从他自己个人的喜好，对不对？我去乐团，我的喜好不是去表现我的音乐成为第一把手，对不对？
2: 对，
4: 我的喜好是我希望在这个团队当中我能够去建立一个人际关系。事实上我发现他的兴趣是做一个领导，是一个 leadership。 我们从英文来讲，他的真正的兴趣是在一个团队当中他可以做一个领袖。
2: 是，
4: 这是后来我发现的。可是他如果不坚持，如果我不配合，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潜能可能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2: 是。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话我知道季勋老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哈。那么在明后两天的节目时间里再请你继续的和我们谈谈父母应该如何的和孩子建立有效的良好的沟通方式。
4: 好的，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23章。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

0: 们借巴力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是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耶利米书第2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 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耶利米书第2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 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旦、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哪，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3篇第8节到105篇15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二十五节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哈，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得饱美食，你淹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鳄鱼这个观念，我们已经讲过，大海是以色列人所怕的，但大海圣经还是讲是上帝所造的，而且美好，即使是抵挡上帝的代表物鳄鱼也是仰望上帝的，就是魔鬼撒旦地狱的存在也都因为上帝的旨意如此，而上帝的旨意都美好，上帝让他们多就多，少就少，兴风作浪就兴风作浪，风平浪静就风平浪静，上帝要他们死，包括是鳄鱼或者是抵挡上帝力量消灭，上帝就让他们消灭，上帝要叫一人死，一人也是死亡，都在上帝的手里，而上帝的作为是美好的。所以在这个创造的诗篇里面也讲到审判，创造跟审判好像是相反的，生命跟死亡也在一起，上帝什么时候要再造，上帝什么时候要再发出他的圣灵，那是上帝的事。这里发出你的灵也可以说发出你的气，就受造，使地面更新，春夏秋冬的改变，神改变，只有上帝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手所造的，因为耶和华也曾经厌恶他手所造的，因为罪恶进入世界，他厌恶，他将来要消灭，但是他也做更新的工作。好，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这其实真的不需要多讲哈，但是你要真讲一下也真的值得讲。他干地，地就震动，这什么意思？这里在讲上帝的威严，上帝是看一看，飘一眼那个地，各位姐妹，你飘一眼看弟兄，弟兄就震动，就发抖了，就害怕了，上帝看地一眼，地就发抖了，这震动就地的害怕。他摸山，山就冒烟，也是一样，他这么轻轻摸一下，那个山都受不了了，烟都冒出来了。不管这是好意或坏意哈，就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摸山，山冒烟，也是指耶和华愤怒，要愤怒击打，也可以哈。不过不管怎么讲，就是诗篇104篇把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眷顾，甚至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毁灭，冒烟有一点毁灭的可能，斥责那么更是毁灭，但是他都写成正面的，就这都在上帝经营管理世界的一部分。好，33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什么都不缺乏，上帝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但是上帝喜欢吃甜点，上帝的甜点是什么？上帝的甜点是你的默念，是你的心思，就是你想的那些美好的念头，上帝把它当甜点来吃，觉得很甜很甘。上帝不吃牛不吃羊，上帝吃人对他的敬畏，上帝吃人对他的思念，上帝吃人善良的旨，善良的心意。哎呀，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面有兴风作浪的，诗人说：“愿恶人从世上消灭，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就诗篇104篇讲上帝的创造，也讲上帝的管理，也讲上帝的救赎，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从挪亚的世界来讲，上帝毁灭和新天新地的建造，很棒哈。
好，104篇讲上帝的创造啊，多半是在讲到自然界的，事实上几乎都是自然界的。105篇也在讲上帝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说他那105篇的作为里面呢，比较不是在讲自然界，而是在讲历史，在讲人间了。固然不多是在讲创造，但是在讲神怎么在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人的世界。105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的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神的作为包括创造，包括管理，包括救赎，包括审判，这一切奇妙的作为，104篇把它结合在一起，105篇也把它结合在一起。要以圣名夸耀，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就是你讲到他一切作为的时候，当然你就包括人间的事情，可人间的事情也是上帝在做，而上帝做的都甚美好。哎呀，求神帮助大家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的时候的眼泪和哀声叹气能够常常被心中对上帝的歌颂能取代。我们希望是这样，当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真的很难过。而我们这里就是总的来讲，我们又是歌颂的，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常常要夸赞上帝奇妙的作为。那奇妙作为太多了，就以耶和华或者耶稣这个名字就代表一切。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哦，这句话也是可以非常丰富，非常宝贵。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各位，寻求一个东西的人心中是不是欢喜的？你在寻求一个东西的时候应该不太是欢喜的，你在寻求或者寻找的时候应当是有一种需要你才在寻求嘛。有需要不能算太快乐的事情。你在找工作，你寻求工作，你更是不欢喜，你可能是焦虑嘛。你的身份证掉了，你在找你的身份证，你也不应当是欢喜的，你也应当是就是也是焦虑的。各位，你在或者是不安的嘛，寻求都是这样。可是寻求耶和华的人要欢喜，为什么？因为从圣经来看，一个人会去寻求耶和华真是很有福的人。你必定是已经有了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感动，你才会去进一步的寻求他。所以如果神啊，我在寻求你，神啊，你在哪里？诗篇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话。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主啊，我找不到你，请你回答我，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要欢喜，因为即便你在很痛苦在寻找神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你如果寻找的是圣经这位神，你如果寻找的是圣经的这位耶稣，是爱你的上帝，你就已经，对不起，用一个矛盾的话来讲，你就已经找到他了。你如果没有找到他，或者更好的话来讲，如果不是他已经找到你了，你不会去找他。所以你要欢喜，这是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或者我们安慰自己的时候都需要有的。我们是欢喜的，即便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即便我们在求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针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他，就不会有的，不会这样寻找。那我们得到他的满足，又让我们继续更加的渴慕他。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的面就是他的喜悦，摩西寻求他的面就是他的喜悦，因为神肯让他的面被你看到，就是他喜欢你。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的盼语，口中的盼语。你纪念，你记得，目的是什么？你记得上帝，目的就是让你去寻求他。
你得到上帝就让你继续寻求他，当然也包括传扬他、赞美他等等，感谢他。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是掌管我们、祝福我们、单单跟我们立约的，但是全地其他不认识他的地方也一样在被他掌管，其他他没有跟他们立永远约的地方他也在掌管。哦，那就慢慢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了。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万代。那个约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上帝跟亚当夏娃有立约，跟挪亚有立约，不过比较清楚的一个约在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包括向以撒所起的誓，就包括向雅各所定的定律。好，三个字可以说等于一个字，或者三个词都有相关的意思，当然也有极不相关的意思。一个就是约，一个就是应许，或者说一个就是起的誓，一个就是律，律例就是律法。约、誓言、律法，那神做的这些事都不太一样。约是两造之间的协定，比较平等。誓言通常是单方面的立志，跟另外一方面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律法当然也是两方面，有立法的，有听到法律要遵守的。不过律法的规定，我们从人来讲通常是表达我们该做的事。好，约就是两方面都差不多是互相来往的，比较强调。誓言比较是有一方面肯定的，律法是遵守的那一方面肯定，都比较单方面。就一个是这方面的单方面，一个是那方面的单方面。但这三个呢又都是类似意思的。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或者跟摩西所立的约里面，也有那个叫亚伯拉罕要遵守的地方，摩西要遵守的地方，那就是律法。遵守了这个约的誓言就实现了。那我刚刚讲另外一个字，这里没有出现的，在加拉太书就讲，就是应许。那应许呢，用路德讲法就是福音。福音跟律法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福音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律法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但这两个又是何等的一致呢？因为如果没有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不能做到神要我们所做的，而神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去寻求那神为我们所做的。因为神要我们所做，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我们又在福音里发现神为我们做到了。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430年后的律法不能废掉430年前的应许，也就是约。好，这样叫你们困惑了，我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就是约、律法、誓言、应许，可以是不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样的东西。你自己需要在下课的时候、平常的时候，甚至在讲道，你可以讲这个道，把这中间的异同都表达出、都了解出来，那是很丰富的。那约如果把它了解成应许，就是我要讲把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我会给你。然后这个应许如果要强烈的话，就是我发誓会给你。如果把它强调成受者需要做的事，就是你得遵守这些，我才给你，我才让你得到。好，这里继续的分析我们不讲，我们看经文。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好，各位，我们在以前也看过，以后也会再看到，这里也看到，就是圣经在描写这些历史上帝作为的时候，跟这个福音书里面讲耶稣生平一样，大体是循着时间，当然从耶稣的生讲到耶稣死和复活，福音书没有先讲耶稣的复活，再讲耶稣的生，再讲耶稣的死，但是很多时候也不是按照时间次序。诗篇里面很多是讲历史，也不是按照次序的。像他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亚当夏娃哈，他就讲到说，我把迦南赐给你为业。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数目稀少，并且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人，也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我说了这段话，你就可以看到把很多的历史混在一起讲。那个第十节讲像以色列，那可能就是像雅各啦，我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那雅各那时候还没有成为大族嘞，所以这个说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这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代有哪一以色列人从这邦游到那邦，这国游到那国？各位好像没有哎。所以这个那以色列又是游牧民族，以色列有没有从哪里跑到哪里？哎，又有哎。各位，雅各就从这邦到那邦，他原来在的家乡那个地方还不算邦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后来逃到哪里呢？逃到巴旦亚兰拉班那里，从拉班那里后来要逃回来了，逃到哪里呢？逃到原来那个就是他住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他又后来曾经住到示剑那里，后来又曾经搬到伯特利那边，就游牧民族雅各从这里到那里，后来又搬到哪里？又搬到埃及去。亚伯拉罕也搬到好几次，所以这个他们包括亚伯拉罕，以撒也曾经搬过，没有那么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搬，亚伯拉罕搬最多。约瑟也搬过，也是从搬到迦南地，搬到埃及啊。然后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这又是指谁呢？你又想到说，可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最像这段经文了，因为他们都是到各个不同地方去。那后来他们曾经到摩押地，要经过摩押地、亚门地的时候，摩西要经过，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让我们经过，我们不会吃喝你们的东西，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拿你们东西，我们一定会还你们的。结果他们不允许，就还打起仗来跟亚摩利人哈。好，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还有什么时候啊？各位，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这邦到那邦，那当然只有在迦南地的时候，不是在旷野的时候。到了迦南地以后，有一个人曾经带领以色列人跑来跑去，那个人就是大卫。大卫也是从这里逃到那里，那里逃到那里，就是扫罗在哪里追他，逃到哪里，还逃到非利士地方去。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啊，这个他们其实是指以色列人在各个时代都有的情形，这个他们也是指着教会，这个他们也是指着你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走来走去到这个地上走来走去，甚至这个地方也可以指着这个这群人，也可以指耶稣，因为耶稣也是走遍以色列人的各地。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